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年来，我市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主线，四大产业集群成势成型。其中，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构建起规上企业引领、高新技术企业支撑、专精特新企业攻坚的雁阵式发展格局。几句燕达集团、神威药业、思盟药业、博辉生物等一批龙头企业，在完善的产业生态当中，河北益安创业孵化器充分发挥专业平台作用，承接北京医疗科创成果落地转化，培育一大批医疗器械初创企业，成为助推我市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河北益安奥美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医疗器械生产企业，也是最早一批入驻益安孵化器的企业。据介绍，企业配备现代化工业生产设备，拥有6条自动化生产线、53台核心生产设备，生产工艺成熟，生产流程规范，具备规模化、标准化生产能力。据了解，益安创业孵化器近年来累计培育医疗科技企业17家，孵化成功率达到85%。河北唯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三河市乐飞电子产品有限公司等一批早期孵化企业，在平台扶持之下不断壮大，现已在我市购置自有厂房，实现了从孵化到毕业的跨越式发展。目前，孵化器还有7家新引进的医疗企业，部分企业已经步入发展快车道，部分企业正在加紧装修筹备投产。凭借扎实的孵化成效，益安孵化器2016年获评河北省省级专业科技企业孵化器，先后成为一带一路国际留学生创业实习基地、廊坊市协同创新基地、廊坊市双创基地，在省市科技部门组织的多次孵化器综合评定当中均获评优级。搭平台聚创新育企业，益安创业孵化器充分发挥专业化平台优势，持续打通北京研发三合转化创新链条，源源不断培育医疗器械领域市场主体，完善生物医药全链条产业生态。我市也将持续做强梯度培育体系，布植创新创业沃土，不断壮大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集群，为加快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力量。
3: 近日，市图书馆组织北京三河两地30余组亲子家庭走进康恒再生能源有限公司，开展垃圾变形记主题科普研学活动，带领孩子们近距离探秘垃圾处理工艺，直观感受变废为宝的绿色科技魅力。活动现场，专业讲解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直观清晰的工艺展示，为大家系统讲解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再利用的完整流程。围绕垃圾分类重要意义、垃圾焚烧发电原理、再生建材生产应用等科普知识，深入浅出解答大家关心的环保问题。从垃圾统一回收、精细分类、无害化处置，到焚烧发电、废料再生利用的全链条工序，让青少年全面了解现代化垃圾处理的科学流程，打破了对生活垃圾的传统固有认知。研学过程氛围浓厚、互动热烈，孩子们认真聆听讲解，细致观察设备运行，踊跃举手提问，在沉浸式实景体验中学习环保知识，感知科技力量，切实读懂绿色低碳生活的重要意义。
1: 在我市文艺与体育领域，长乐本名杜海，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耕耘者、传承者与奉献者。他跨界乒乓体育、原创音乐、非遗曲艺、书法艺术多个领域，不仅屡获殊荣，登上了央视舞台，更扎根乡土，心系公益，常态化开设免费公益课堂，以文艺之力温暖基层，用多年坚守赋能家乡文体事业发展。长乐1965年生于我市高楼镇城关营村，1985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曾担任央视农业军事频道栏目执行编导，如今他身兼是音乐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德亨仁厚俱乐部艺术总监、长乐爱心艺术团团长等职，在多个领域绽放光彩。在乒乓球领域，长乐已深耕41年，自2017年底起，他常态化开设免费乒乓球公益公开课，零门槛接纳热爱乒乓球运动的市民与青少年，传授专业技巧，普及运动知识。这份坚持从未间断，为三河及廊坊地区乒乓球运动储备了大量后备人才，筑牢了人才根基。深耕体育与公益美誉的同时，长乐潜心钻研文艺技艺。作为中国书法协会会员、中国原创音乐家协会会员，他师承京东大鼓名家崔继昌，专注于非

宜曲艺的传承与创新。他常年奔走于非遗下乡、文化惠民一线，让传统曲艺扎根乡村，走进群众生活。深耕艺术，更深耕公益。长乐牵头组建长乐爱心艺术团，并担任华艺新联心艺术团业务团长，数十年如一日行走在公益义演路上。他带队走进军营慰问官兵，深入养老院、医院关爱老人，奔赴偏远乡村为困难家庭送温暖。他用文艺力量践行社会责任，回馈家乡百姓。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这里头肯定有问题，所以呀、啊，需应住范荣华。范荣华不明白呀、啊，行，兄弟，不够就跟我说啊。走了，等他走之后，冯焕不干了呀，嗯呀，混账乌龟羔子，展平，你摁我干什么呀？咱这安乐宫真拿咱哥俩当要饭的了，我得跟他玩命。这展平很冷静啊，哎，等等等等，冯焕呢？你先稍微消消火，走，咱屋里聊。说着话呀，展平把冯焕拉到了僻静之处，俩人低声议论：“哎，冯兄啊，二两银子肯定不够咱俩用的，对吧？”“无呀，废话，够用个屁！”“哎，这就是了。那你说啊，咱俩不够用，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一般的人呢，他都不够用。当然了啊，这要是种地的农民，还则罢了，人家自种自吃，花不了多少钱。啊，要是咱这抠门的安乐宫大哥呀，也够。这家里你看看，什么没有啊？可能也就是出去买点必须用的东西，也够。可你没想想啊，就那账房先生，他能够使吗？母呀，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啊？母那胖子，白胖白胖的，你看这几天呢，咱都饿瘦了，他还没事儿，还是那么满面油光，天天呢跟咱俩眼前晃他那大扳指，此中啊肯定有蹊跷啊。对，冯兄啊，你这说对了，我三爷爷可给我讲过呀，人家朝廷养着功臣呢，那都是有标准有规定的，像公爵这一类的，安乐宫啊应该在其内。我听说呀，最次最次就那闲散的公爵，一年起码2000多两银子，这是固定的，变不了。可你听安乐公跟咱们说没有，他这一年呢120两银子，那其余那大头他去哪儿了呀？而且我呀不知道你注没注意，反正我观察了，安乐公啊需要什么东西都让那账房先生范事儿出去采买，我感觉这家伙身上肯定有问题呀、啊。母呀，兄弟，哎呦，你真是够明白的。以后我呀，干脆叫你展得明白得了。嘿呦，这臭脚老婆养的胖子，犯事儿犯事儿，今儿啊该着的放在咱手里。那怎么着？咱想个辙，收拾收拾他。那当然了呀。这该死的胖子，咱们是得好好拾掇他一顿。喂，那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就这么办，你看如何？这展平听了一乐，嘿呦，行，冯兄啊，你可真够坏的。我看以后我就叫你冯的坏水得了。喂呀，太难听了，咱改个称呼行不行啊？这俩人还斗嘴呢。但甭管怎么样啊，计划已定。就这样，几天之后啊，又是该采买的日子了。咱们说范荣华府上啊，您看吧，又养着鸡鸭，又采野菜，但是啊，好多东西啊，生活必需品，他还没法自己解决。尤其像什么米呀、面呐、盐呐，这都得靠买呀。这活呢就归账房先生范事儿。咱们且说这范事儿啊，领了几两银子，起了个大早，哎，走了。等到晚上啊，范事儿拎着采买的东西，哎呦，还喝了几两小酒，往回就走。这走着走着经过一片树林，要说呢范事儿每次采买东西都得经过这儿，这必经之路啊，也没什么怕的。所以这家伙哼着小曲儿继续走，啷哩个啷，啷哩个啷，嗯啊。

走着走着，这范氏发现不对了，怎么回事？这后脖梗子一阵一阵的发凉，似乎啊是有人给他吹气儿呢。这范氏当时啊汗毛都炸起来了，赶紧回头看，谁呀？到底是谁呀？这看了几眼呢，后头没人。范氏一琢磨，啊，也许是我这疑心病太重了，接着走吧。哎，这家伙把头转过来刚要走，好嘛，只见面前呢站着俩大鬼，一个面色惨白，一个面色蜡黄，这舌头都耷了老长，衣衫破烂，两手平身，就跟那从坟地里爬出来的鬼相似啊。这范氏一看，魂都吓飞了，我的妈呀，听说这林子里呀还埋过死人，哎呦，我走那么多次也没碰上过呀，这是不是这两天又有冤死的人给埋在这儿了？哎呦，您可别找我麻烦呐。想到这儿，范氏这家伙呀扑通跪下了，二位鬼爷爷，我知道你们死的冤，可这不干小人的事儿啊，只要您放过小人，我回去一定给您二位准备供果，还给您上几柱好香，求求您了，放过小人吧。只见那白脸鬼呀突然往前蹦蹦蹦了两步，说话了，范氏儿，你坑害了安乐宫这么多年，知不知道折了多少寿数？今儿啊是你阳寿尽了，阎王爷呀命我们前来拿你，让你下18层地狱。这白脸鬼说完呢，黄脸鬼也跳过来了，这一伸手从腰里掏出铁链子，哗楞就把那另一头啊扔给白脸鬼，俩人过来就要锁这范氏。这范氏吓得俩腿直哆嗦，二位鬼爷爷，二位鬼爷爷，哎呦，您饶了小人吧，小人再也不敢了，哎呦，您要不把小人带走，这什么条件我都能答应。这时候白脸鬼听明白了，一晃脑袋，那好，你就说说你坑了安乐公的钱都藏在哪儿了，只要你说了实话，我们还能在阎王面前给你开脱开脱，少折你2年阳寿，让你将功补过。范氏今儿个那是给吓着了，赶紧把衣服脱了，刺啦把这衣服的里子给扯开一块，哆哆嗦嗦的拿出几张银票，爷爷爷爷，今儿我就带这么多了，哎呦，剩下的在银号里。哎呀，小人呢也是被逼无奈得养家糊口啊，哎呦，真的我没贪范千岁多少银子。哎，这银票拿出来，那黄脸鬼一看呢，一把给抢过来了，稍微在手头点了点，紧接着这一把把自己那脸撕下去了。这范氏定睛一看，好嘛，这哪是鬼呀，分明就是安乐府新来的护卫冯焕。再看冯焕呢，把手里那银票晃一晃，乌鸦胖子，嘿，你看我是谁，你看清了吗？我告诉你啊，我们俩跟了你一路了，怎么样，我们跟城里买的面具和破衣服还不错吧？范氏一看这个明白，上当了。这会儿他呀跟泄了气的皮球相似了，

再看看那白脸鬼，这会儿啊，他也把那假脸撕下去了，不是别人，展平。范婶一看他，知道情况不妙，只能舔着脸求情了。哎，二位大侠，手下留情啊，您千万别把这件事告诉范千岁，不然我……这冯焕不容他说完呢，乌鸦混账无病羔子，臭脚老喷痒的，怎么着范事还想说什么呀？你跟安乐公这儿没少捞啊，这银票500两啊，你说还有跟银号里的，说吧，你到底贪污了多少银子，还不给我从实招来。哎，没多少啊。嘿，我说二位大侠呀，只要您们不说我的事儿，我这儿自有一份人心送上。嘿，哎，我跟你们说呀，那安乐公啊，那根本就是个傻子，哎呦，可好糊弄了。这以后上头来了钱，咱二一天作五平分，您二位看这样行吗？这话说完呢，展平急了呀。展平正义感非常强，好你个范事儿，简直可恶至极呀、啊！今儿你官司犯了，还敢贿赂我们？我告诉你啊，爷们儿不缺这钱，今儿我们是专程来收拾你的。我呀，没错，这些天呢，把我们哥俩饿得跟三孙子似的，钱你全卷跑了，想放你呀、啊，没门儿！今儿个我们宰了你啊，不，剐零碎了你！这范事儿一看呢，知道情况不妙，赶紧又跪下了，爷爷，千万别杀我，我都听你们的还不行吗？这会儿展平在旁边一看，这心里有了点计较，这事儿啊令人生气，没跑。但是千万别这时候闹出人命。这范事儿你别管怎么样，那是安乐公范荣华的老手下，比我们资历要老啊。好嘛，我们这刚一来把老人给宰了，这事儿啊传出去好说不好听。想到这儿，展平一伸手把冯焕给拦住了。哎，兄弟，等等，乌鸦展平，你要干什么？哎，我说兄弟啊，这胖子罪过再大，怎么着呀，也是安乐公那儿的老人，咱们现在先别杀他。这样啊，咱呢把他捆起来，就捆在这儿，跑不了就行。咱回去先禀报安乐公，再做处置。不然的话呀，咱私下处置了他呀挺容易，就怕安乐公一生气，你说咱俩这将来还跟不跟这儿待了呀？乌鸦也对，哎呦，展得明白呀，你还真是挺明白的。那咱也不能便宜了他。来，你帮帮我，咱俩把他捆树上去。哎，没问题，这我来。展平一个箭步窜上来，砰，拿手一掐这范氏的寸关尺，这是穴位，这使劲一捏，这范氏啊当时半边身子都麻了。哎，大侠，你轻点，行，你先往这边走。哎，听我的，我就轻点。来，走。现在范氏不听话也不行了，这稍微一正绷，浑身发麻，只能是随着展平啊，往一棵大树那儿走。这会儿呢，冯焕把那绳子也准备好了，三下五除二把这范氏绑了个结实。不过冯焕这绑法也着实够缺德的，他呢知道展平有劲儿啊，让那展平啊把范氏拎起来一点儿，然后捆上。这么一捆呢，范氏的俩脚挨不着地，
你想逃的话呀，难度也是大大增加。这还不说，冯焕这捆的时候，特意只把范氏的左胳膊绑到手腕，手掌露出来。等别的地儿捆完了呀，冯焕直接嘣儿把范氏这大扳指给拔下来了。母呀，范氏啊，我看你这大扳指可不错呀，哎，归我了。这一拿扳指，范氏当时眼睛都瞪起来了。爷爷，您还我的扳指！母呀，哎呀，看来这扳指对你挺重要啊。既然你这么说呀，我更得要了呀。说着，这冯焕是真没客气，直接把这扳指放兜里了。这范氏当时哭了呀，爷爷，我求您了，爷爷，把这扳指还给我吧，这是我亲爷爷留给我唯一的遗物了，没了他呀，我也不活了，求求你呀、啊！好嘛，这顿哭啊！展平一看呢，有点于心不忍。咱们说展平这人呢，心肠还真软，赶紧过来，哎，冯焕，得了得了。咱呢也就治治他，你看啊，咱500两银子都拿到手了，还缺这一扳指吗？到时候你要喜欢，咱就拿这些钱到镇上去，够做好几个的呀。冯焕听了呢，他一琢磨，也是，干嘛较劲呢？于是回来一瞪这范事儿，母呀范事儿，既然我兄弟给你求情，那今儿爷爷可就开开恩，把这祖传的扳指我还给你。不过你这残头萝卜胖子，你是认打还是认罚呀？这范氏还不太明白。哎，大侠大侠，这认打怎么讲？这认罚又怎么讲啊？母呀，认打呀，容易呀，我们就打你100棍。要是认罚，嘿嘿，反正你是个混账乌鳖羔子，那我就在你手上啊刻只乌龟，嘿嘿，你自己选。我这范氏犹豫了半天，那还是刻乌龟吧，我认罚。乌鸦，好嘞。这冯焕手真快，直接掏出匕首，蹭蹭蹭就在这范氏的左手背上刻了只乌龟。范氏疼的那是嗷嗷之叫啊。这冯焕听了也心烦，没废话，噌把他那扳指塞嘴里了。好嘛，这回范氏更痛苦了，嘴里塞进他那扳指，说不出话来，是口水直流，就是出不了声啊。这会儿呢，冯焕也刻完了，转手砰把那匕首贴着范氏的咽喉扎进了树里。母呀，可恶的胖子，爷爷我今儿也算履行诺言，扳指还你了，你呀就跟那儿乖乖待一会儿，我们回去禀报安乐宫，过一阵再来处置你。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一会儿自己不小心滑下来，匕首抹了你的脖子，那只能算你自己倒霉呀。咱得明白，咱走。这展平在旁边啊，看得真真的。他看完呢，呵呵直乐。哎呦，这冯焕真够坏的。不过呢，展平转念一想，这也好啊，让这范氏吃点苦头啊，我看不错。所以他呀在旁边看着就没管。这冯焕呢料理完毕，展平这才过来。哎，我说冯的坏水啊，你小子呀是真够坏的。你说这范氏一会儿一不留神真把自己脖子给抹了，咱能交代吗？乌鸦，斩得明白你就放心吧，就我插那位置我有数，
最多给那臭脚老婆养的犯事儿。

放放血，杀不了他。咱呢，去去就回，也算帮着范千岁干点事儿。走吧。这俩人说着，快马加鞭，赶紧往草桥镇跑。咱们书中代言的展平不用说了，轻功很棒啊，跑起来那是12个字的跑字功，磕膝盖打前胸，脚后跟打屁股蛋，那是速度极快。而咱们说冯焕呢，您别看呢这手轻功啊他不灵，但是呢展平在前头跑他也没落下。这展平一看还真有点惊奇，好嘛，冯焕这动作虽然不标准，但这速度可够快的呀，他这怎么练出来的呢？咱们书中代言呢，冯焕能有这手功夫也不是因为别的，冯焕这孩子呀，从小就淘气，招猫递狗，外加打小朋友，所以呀，动不动就被自己爹或者朋友的爹追着揍，反正没别的，想要不挨揍那只能跑啊，跑慢了没别的，被逮着一顿胖揍。这跑快了呀好一些，钻进深山，等过两天呢爹脾气消了，哎，再回家。这样一来呀，你想逃这顿打那还是逃不了的，但是打得能轻点。也就因为这个吧，冯焕人家把脚程也练出来了，虽然呢穿房越脊这还不灵，但论跑他呀真不输给展平。就这样俩人呢一路飞奔，等到这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啊，终于是跑回了安乐府。这俩人还琢磨呢，哎呀，现在这么早，这范千岁是不是还没起床呢？哎呀，这怎么跟他说呢？可等进了安乐府这大门呢，俩人一看，好嘛，范荣华呀，正在院中。展平和冯焕呢，调理了那个范事儿，但是呢，俩人也没敢造次，就把他绑在半截的树林之中，没杀他。因为俩人琢磨，怎么着这回来呀，也得跟范荣华交代交代，人家是老人啊。就这样，俩人把范事儿捆上，跑回安乐府。这会儿呢，天刚蒙蒙亮。俩人这一琢磨，哎呀，安乐宫是不是还没起呢？这我们要不要一会儿再说呢？哎，等进了安乐府的大门一看，好嘛，范荣华呀，手持笤帚，就在院里呀，扫地呢。这展平和冯焕一瞅啊，是又气又乐，哎呦，这范千岁还真行啊。什么活都自己干，舍不得找个下人呢。啊，当然了啊，就冲他给的那点工资，也没人乐意给他当亲随呀。这会儿呢，俩人进门，范荣华一瞅，哎，二位老弟，你们这干什么去了？哦，我明白了，你们早上出去练功去了吧？感觉怎么样啊？一会儿洗洗啊，准备吃早饭，你们要不饿呀，可以少吃点啊。我算这日子呀，范事今儿上午就能回得来，中午咱们吃顿好的。展平冯焕这一听，好嘛，你还想着你那范事呢，嘿嘿，你可不知道啊，他今儿就犯到我们手里了。这话得谁说呢？冯焕跟那儿一使眼色，展平明白了，赶紧过来就说，哎，安乐公，范千岁啊，我们有事要跟您说。啊，什么事儿？我不跟你们说了吗？叫我哥哥。哎呦，好，哥哥啊，咱真有要紧的事儿，您过来。

板荣华一看俩人呢面目表情十分严肃，觉得呀这事儿可能不小，赶紧呢把笤帚撇了，仨人呢回到正堂屋，一人拉一凳子坐下。这展平啊坐下之后，从怀里的一伸手，噌把搜出来那银票掏出来了。安乐公您看看。这范荣华一瞅什么玩意儿，拿到手里呀、啊、又是一顿看。咱们书中代言的范荣华这么些年呢根本没出过草桥镇，他见那银子呀也就是那么几小个碎块，这银票啊他见都没见过，所以他不明白这什么东西。冯焕在旁边一瞅，气得鼻子都歪了，好嘛，我们这范千岁什么都不认识，行行行，那我指点指点他。冯焕过来，乌鸦范千岁呀，您看见没，这东西是银票啊，银票哦，是不是能兑换银子那东西，这多少钱的，500两。500两。范荣华当时吓得咣放了一屁，那银票也跟着了火一样，当时拿不住了。你们说，你们哪儿来那么多钱呢？啊，是不是出去抢劫了？冯焕一乐，乌鸦范千岁呀，是，我们是去抢劫了。不过我们劫的这位啊，不是别人，那是您的一位熟人呢。啊，我的熟人？没错啊，就您那上房先生范事儿。范事儿，那你们更不应该。哎，对呀，这范事儿哪儿来这么多钱呢？展平一听啊，不容易，终于反应过来了。哎呦，赶紧过来。哎，安乐公啊，不，大哥，我们呀有下情回禀，您哪是不知道。我们可听说过呀，以您这爵位等级，朝廷啊绝不可能一年只给您120两银子，那不成打发要饭的了吗？具体的呀当然我也不清楚，但是我听我三爷爷展昭展雄飞说过，像就您这公爵级别的每年的供奉少说是2000两银子。这我也想问问啊，就这范事儿在您府上几年了呀？这范荣华一听啊，掐着手指头一算，大概能有3-4年。冯焕一听，一蹦3尺高啊，乌鸦范千岁，那这个混账乌鳖羔子贪了好几千两啊！我要早知道这情况，不能饶了他。那是吃他的肉，扒他的皮，抽他的筋。展平在旁边一听啊，赶紧劝吧。哎，得，兄弟，你也别生气啊。贪图荣华富贵，没个好。这范事儿不也一样吗？老话说得好啊，做人莫学福临宫，荣华富贵终成空啊。他们俩在这吵吵，范荣华呢一脸不信，不可能吧，兄弟，我觉得范事儿他呀应该不至于，而且就现代生活状态我很满意呀，至少比我那会儿当地保强多了。咱这个呢天天吃皇粮，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多快活呀。范荣华一说这个，展平冯焕气得差点没摔出去。好嘛，我们这安乐公啊还真是容易满足啊。不过这也好，你对他呀可以完全放心，就这号人呢不会出去为非作歹。不过呢对现在这情况，展平已经没脾气了，你怎么说呀他都不出火。可冯焕不一样啊，这家伙鬼主意多，

他一看这范荣华呀，还觉得挺满足。他呢，反嘴来一句：“吴丫，我说大哥呀，我就问问啊，您这么多钱没了，您不心疼？好好好，那咱们且算您大方。可这算一算，这数目不少啊，好几千两银子呀。范慎这家伙要是拿这银子干点什么坏事儿，也没准儿啊。到时候人家一查，钱呢是您范千岁的，这不等于是您让他办的坏事儿吗？啊，至少来说呀，朝廷揪下来，您最轻是失察之罪。这范慎呢，管家一个，砍了就砍了。可是老百姓得戳着脊梁骨骂您，您说冤不冤呢？哎，这话一说呀，管用。范荣华这人呢，容易满足没错，但是内心之中那也是正义感爆棚啊。他呀，最受不了人家戳着脊梁骨子骂，所以啊，冯焕这一击管用了。范荣华这眼睛瞪起来了，哎，这我还真没想到啊！好，这个范事儿啊，吃我的，喝我的，拿我的，到时候啊，还得说我指使他办坏事，不像话！哎，我问你们，范事这家伙跟哪儿呢？展平一看呢，赶紧回复：“安乐公放心，我们呀，把他绑在半截那树林里头了。”好好好，那你们稍等等啊，我拿点东西咱一块儿走。我呀要亲自问问这家伙都拿我那钱干什么了，别到时候办出点坏事我也跟他受连累。吴丫，范千岁您放心吧，今儿个我们陪您去好好调理调理这个范事儿，嘿嘿，到时候他乖乖交代还则罢了，不交代我就往他脑门上刻乌龟，他要再不说，嘿嘿，他这手指头脚趾头那就得少几个。话说到这儿，展平打心里头佩服，好嘛，这冯的坏水这嘴呀，真好使，这要单凭我一个人呢，真拿这范千岁没辙。咱们书说简短的，范荣华这边呢，准备准备。说实话呀，他没什么拿的，也就是拿的他那追魂锣，还有九曲弯弯棍儿。拿好了，仨人出了门。咱们说这范荣华呢，以前呢穷苦人出身，绝不是那养尊处优的富二代，所以论起脚程来，他也不错。虽说呀，比不了展平和冯焕，但你一般人跟他比呀，还真不行。就这样，仨人呢脚程加紧，就当天傍晚那个时候，哎，赶到了半截那片树林之中。这仨人鼓足了气，要好好审审这范事儿。可是呢，等进到这树林之中一看，没人了，之前绑人那绳子还有插树上那匕首啊，就在地下散着呢。展平一瞅，哎，怎么回事啊？赶紧过去一检查，嘿，好嘛，这绳子是齐齐整整，让人家拿匕首给割断的。由此可见呢，这范事明显是让人救走了呀，这谁干的呀？没人明白。这范荣华瞅了瞅眼前，他不傻呀，明白范事儿跑了。他呀气的是捶胸顿足，哎呀呀呀，可恶的范事儿，你怎么跑了呀？你这让我怎么办呢？你拿着我的钱到处办坏事，还把屎盆子扣我脑袋上。范荣华呀是真生气。展平一看，赶紧安慰吧。大哥大哥，您呢别担心啊，天。

膀挥挥，疏而不漏，这事儿也好办，反正咱有证据在手。这样啊，您先回草桥镇歇两天，我和冯焕呢马上起身赶奔开封府，找包大人呢要一封海捕文书，到时候啊再撒下几个精干的校尉，这犯事儿就是他跑到天涯海角也得给抓回来伏法。乌鸦没错，丹哥呀，您就放心吧，我们这就走。等等，范荣华一招手，二位老弟呀，说实话呀，这些年我都没去开封，既然你们说要去，那我也跟着，顺便看看我那俩哥哥。这俩人一听啊，俩哥哥，这安乐公是家中独子，光棍一个人呢，他哪来的哥哥呀？还有俩？正琢磨着呢，展平一拍脑门，对，想起来了，哎呀，我们这范千岁那是李太妃的干儿子，那李太妃那儿子呢是当今天子，而且这个李太妃呀，因为包大人草桥断后之功，把包大人呢也收了当干儿子，这么算起来可不俩吗？都是我们这范千岁的干哥哥。想到这儿，展平赶紧把这情况跟冯焕说了。冯焕听完呢，脖子上直冒凉气。哎呦，好嘛，得亏我们没跟范千岁细究这辈分，不然的话呀，包大人跟南侠展昭称兄道弟，那我们岂不得管人家叫爷爷吗？嘿呦，太可怕了，叫不出口啊。当然了，这是心里想，冯焕他不会说出来，但是呢仨人记忆已定，那说走就走啊，直奔开封府。这范荣华呀，也别说，心还挺宽，他明白自己那安乐府里啊也没什么贵重的东西，哎呀，等我们到了开封府，找个人回去报信就行啊，让邻居那刘老头啊帮我看看门，反正就鸡呀鸭呀鹅呀，也就这些东西，不要紧。就这样，仨人呢往开封便走。要说呀，这草桥镇离开封府多远呢？大概300里左右，这距离可不近呢。不过好在范荣华吃得了这苦，仨人呢脚程加紧，大概2天的功夫就到了那开封府。等到了开封啊，展平冯焕还美呢，哎呀，这些日子呀真不容易，在我们这大哥安乐公那儿饿得我们眼睛都绿了，哎呦，今儿到了开封啊，我们能开开荤，嘿嘿，挺好啊。当然了啊，见着我们那些长辈啊，我们也得吐槽吐槽，这给我们介绍的什么工作呀，连吃顿好饭呢那都不可能。俩人呢正这么想着呢，该进开封府那城门了。哎，俩人心里还多少有点害怕，这不为别的，上次展平冯焕痛打庞太师的管家庞光，这事儿啊当时闹得挺大，哎呀，也不知道包大人给我们了结了没有啊，万一没有好吗，我们呢也是通缉犯，我们来是要报案的，自己是通缉犯那谁信呢？所以啊仨人没敢进城，展平拖住范荣华，冯焕呢就上城门口学嘛去，有那个布告栏，通缉谁谁谁，那有画影图形。冯焕呢到那儿找了半天没有，哎，这回放心了，看来这包大人呢那是给我们摆平了，行，走。就这样仨人呢

就到了这开封府门口。可是呢，一看这大门，展平和冯焕呢更感觉奇怪。要说这包大人呢，那是高官呢，龙图阁大学士，开封府府尹，中央地方政务那都是一把抓的。平常啊，那告状的呀，跑公务的，人来人往，几乎啊能把开封府那门槛给踏平了。今天一看，好嘛，门口啊凄凉无比，只有俩人跟那儿站岗，这儿站着还闲得直打哈欠。展平和冯焕不明白，我们上次来也没这样。嗯，展平赶紧过来问话，这位兄弟请了。门口站岗的一听，有人来了，赶紧呢振作振作精神。哎，您好您好，你们这儿有什么事儿吗？是告状呢还是举报谁呀？我们开封府一并受理。这展平一看呢，二位，我们呀不是别人，咱都是自己人呢。就这位啊，安乐公范荣华，范千岁。我呢叫展平，是四品带刀护卫展昭的侄孙。这位呢叫冯焕，是六品带刀护卫冯渊的侄子。我们呀想见一下包大人，还有各位叔叔大爷，烦劳您通禀一声。展平这一介绍，门卫一听，范千岁，哎呦，小人们有眼不识泰山，哎呦，给您磕头了。俩人呢跪下真要磕，也别说范荣华没架子，赶紧过来用手相搀。哎，别介，我可受不起啊，我问问你啊，包大人呢？哎，回安乐宫的话，包大人出差了。嗯，仨人一听不对呀，包大人身为开封府府尹，龙图阁大学士，公事繁忙，平常啊那不可能轻动啊，这出什么差了呀？等再问怎么回事，门卫说了，哎呦，安乐宫啊，展平冯焕，哎呦，这事儿我们也不清楚啊，只听说呀，是华州一带黄河决口，包大人去那儿了。哎，对，我们这儿四品护卫蒋平蒋的人留守呢，要不具体事儿您问问他得了。展平在旁边一听啊，这也行啊，我们这蒋四爷爷年轻时候绰号翻江鼠，水性极佳呀，而且足智多谋，那在五鼠之中啊是智慧担当。可这后来开封府这些校尉，这蒋平啊也算个智囊，这包大人要有急事让蒋平留守太合适了。所以啊，展平赶紧一拱手，好，二位啊，那就烦劳你们通禀我蒋四爷爷，我们有事儿要见他。哎，行，范千岁，二位兄弟，你们这也不是外人，这样啊，你们先去二堂等等，我呀去禀报蒋大人。咱们这儿也多说一句，这衙门口里头啊分大堂和二堂，大堂是公开的，从门口一看那是一目了然。平常呢包大人跟那儿审案，百姓随时可以围观，就这么好。但是呢这审案的时候难保就有那不能让人知道的细节，尤其在结案之前不能往出散。怎么办呢？哎，到二堂审。二堂啊是密审的地方，当然了啊，熟人也能跟着会见。就这样，范荣华、展平、冯焕仨人啊迈步进了二堂。这冯焕还跟范荣

0: 逗呢，怎么样啊，范千岁，看开封府那气势不错吧？嘿，您呢，公爵身份论起来呀，比包大人也不次，可您那安乐府跟包大人在开封府那能比吗？这范荣华也实诚，那一扑了脑袋，哎，冯焕呢，你这话就不对了，我一天吃多少啊，不就那么些吗？多吃多造粪，我能住多的地方，能摆个床也就得了，这剩下的再多那就纯属多余。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7: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8: 妈妈，我知道了。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年来，我市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主线，四大产业集群成市成型，其中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构建起规上企业引领、高新技术企业支撑、专精特新企业攻坚的雁阵式发展格局，几聚雁达集团、神威药业、思盟药业、博辉生物等一批龙头企业。在完善的产业生态当中，河北益安创业孵化器充分发挥专业平台作用，承接北京医疗科创成果落地转化，培育一大批医疗器械初创企业，成为助推我市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河北益安奥美医疗

设备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医疗器械生产企业，也是最早一批入驻易安孵化器的企业。据介绍，企业配备现代化工业生产设备，拥有6条自

0: 装修筹备投产。凭借扎实的孵化成效，义安孵化器2016年获评河北省省级专业科技企业孵化器，先后成为一带一路国际留学生创业实习基地、廊坊市协同创新基地、廊坊市双创基地，在省市科技部门组织的多次孵化器综合评定当中均获评优级。搭平台聚创新育企业，义安创业孵化器充分发挥专业化平台优势，持续打通北京研发三核转化创新链条，源源不断培育医疗器械领域市场主体，完善生物医药全链条产业生态。我市也将持续做强梯度培育体系，布植创新创业沃土，不断壮大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集群，为加快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力量。
1: 近日，市图书馆组织北京三河两地31组亲子家庭走进康恒再生能源有限公司，开展垃圾变形记主题科普研学活动，带领孩子们近距离探秘垃圾处理工艺，直观感受变废为宝的绿色科技魅力。活动现场，专业讲解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直观清晰的工艺展示，为大家系统讲解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再利用的完整流程。围绕垃圾分类重要意义、垃圾焚烧发电原理、再生建材生产应用等科普知识，深入浅出解答大家关心的环保问题。从垃圾统一回收、精细分类、无害化处置，到焚烧发电、废料再生利用的全链条工序，让青少年全面了解现代化垃圾处理的科学流程，打破了对生活垃圾的传统固有认知。研学过程氛围浓厚，互动热烈，孩子们认真聆听讲解，细致观察设备运行，踊跃举手提问，在沉浸式实景体验中学习环保知识，感知科技力量，切实读懂绿色低碳生活的重要意义。
2: 在我市文艺与体育领域，长乐本名杜海，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耕耘者、传承者与奉献者。他跨界乒乓体育、原创音乐、非遗曲艺、书法艺术多个领域，不仅屡获殊荣，登上了央视舞台，更扎根乡土，心系公益，常态化开设免费公益课堂，以文艺之力温暖基层，用多年坚守赋能家乡文体事业发展。长乐1965年生于我市高楼镇城关营村，1985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曾担任央视农业军事频道栏目执行编导，如今他身兼是音乐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德亨仁厚俱乐部艺术总监、长乐爱心艺术团团长等职，在多个领域绽放光彩。在乒乓球领域，长乐已深耕41年。自2017年底起，他常态化开设免费乒乓球公益公开课，零门槛接纳热爱乒乓球运动的市民与青少年，传授专业技巧，普及运动知识。这份坚持从未间断，为三河及廊坊地区乒乓球运动储备了大量后备人才，筑牢了人才根基。深耕体育与公益美誉的同时，长乐潜心钻研文艺技艺。作为中国书法协会会员、中国原创音乐家协会会员，他师承京东大鼓名家崔继昌，专注于非遗曲艺的传承与创新。他常年奔走于非遗下乡文化惠民一线，让传统曲艺扎根乡村，走进群众生活。深耕艺术，更深耕公益。长乐牵头组建长乐爱心艺术团，并担任华艺心连心艺术团业务团长，数十年如一日行走在公益义演路上。他带队走进军营慰问官兵，深入养老院、医院关爱老人，奔赴偏远乡村为困难家庭送温暖。他用文艺力量践行社会责任，回馈家乡百姓。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年来，我市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主线，四大产业集群成势成型。其中，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构建起规上企业引领、高新技术企业支撑、专精特新企业攻坚的雁阵式发展格局，集聚雁达集团、神威药业、思盟药业、博辉生物等一批龙头企业。在完善的产业生态当中，河北益安创业孵化器充分发挥专业平台作用，承接北京医疗科创成果落地转化，培育一大批医疗器械初创企业，成为助推我市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河北益安奥美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医疗器械生产企业，也是最早一批入驻益安孵化器的企业。据介绍，企业配备现代化工业生产设备，拥有6条自动化生产线、53台核心生产设备，生产工艺成熟，生产流程规范，具备规模化、标准化生产能力。据了解，益安创业孵化器近年来累计培育医疗科技企业17家，孵化成功率达到85%。河北唯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三河市乐飞电子产品有限公司等一批早期孵化企业，在平台扶持之下不断壮大，现已在我市购置自有厂房，实现了从孵化到毕业的跨越式发展。目前，孵化器还有7家新引进的医疗企业，部分企业已经步入发展快车道，部分企业正在加紧装修。

修筹备投产。凭借扎实的孵化成效，义安孵化器2016年获评河北省省级专业科技企业孵化器，先后成为一带一路国际留学生创业实习基地、廊坊市协同创新基地、廊坊市双创基地，在省市科技部门组织的多次孵化器综合评定当中均获评优级。搭平台，聚创新，育企业，义安创业孵化器充分发挥专业化平台

0: 地31组亲子家庭，走进康恒再生能源有限公司，开展垃圾变形记主题科普研学活动，带领孩子们近距离探秘垃圾处理工艺，直观感受变废为宝的绿色科技魅力。活动现场，专业讲解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直观清晰的工艺展示，为大家系统讲解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再利用的完整流程。围绕垃圾分类重要意义、垃圾焚烧发电原理、再生建材生产应用等科普知识，深入浅出解答大家关心的环保问题。从垃圾统一回收、精细分类、无害化处置，到焚烧发电、废料再生利用的全链条工序，让青少年全面了解现代化垃圾处理的科学流程，打破了对生活垃圾的传统固有认知。研学过程氛围浓厚，互动热烈，孩子们认真聆听讲解，细致观察设备运行，踊跃举手提问，在沉浸式实景体验中学习环保知识，感知科技力量，切实读懂绿色低碳生活的重要意义。
1: 在我市文艺与体育领域，长乐本名杜海，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耕耘者、传承者与奉献者。他跨界乒乓体育、原创音乐、非遗曲艺、书法艺术多个领域，不仅屡获殊荣，登上了央视舞台，更扎根乡土，心系公益，常态化开设免费公益课堂，以文艺之力温暖基层，用多年坚守赋能家乡文体事业发展。长乐1965年生于我市高楼镇城关营村，1985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曾担任央视农业军事频道栏目执行编导，如今他身兼市音乐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德亨仁厚俱乐部艺术总监、长乐爱心艺术团团长等职，在多个领域绽放光彩。在乒乓球领域，长乐已深耕41年，自2017年底起，他常态化开设免费乒乓球公益公开课，零门槛接纳热爱乒乓球运动的市民与青少年，传授专业技巧，普及运动知识。这份坚持从未间断，为三河及廊坊地区乒乓球运动储备了大量后备人才，筑牢了人才根基。深耕体育与公益美誉的同时，长乐潜心钻研文艺技艺。作为中国书法协会会员、中国原创音乐家协会会员，他师承京东大鼓名家崔继昌，专注于非遗曲艺的传承与创新。他常年奔走于非遗下乡文化惠民一线，让传统曲艺扎根乡村，走进群众生活。深耕艺术更深耕公益，长乐牵头组建长乐爱心艺术团，并担任华艺新联心艺术团业务团长，数十年如一日行走在公益义演路上。他带队走进军营慰问官兵，深入养老院、医院关爱老人，奔赴偏远乡村为困难家庭送温暖。他用文艺力量践行社会责任，回馈家乡百姓。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从我做起。
16: 爸爸，早上好。
17: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6: 好舒服呀！
17: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6: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7: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0: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年来，我市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主线，四大产业集群城市成型，其中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构建起规上企业引领、高新技术企业支撑、专精特新企业攻坚的雁阵式发展格局，集聚雁达集团、神威药业、思盟药业、博辉生物等一批龙头企业。在完善的产业生态当中，河北益安创业孵化器充分发挥专业平台作用，承接北京医疗科创成果落地转化，培育一大批医疗器械初创企业，成为助推我市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河北益安奥美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医疗器械生产企业，也是最早一批入驻益安孵化器的企业。据介绍，企业配备现代化工业生产设备，拥有6条自动化生产线、53台核心生产设备，生产工艺成熟，生产流程规范，具备规模化、标准化生产能力。据了解，益安创业孵化器近年来累计培育医疗科技企业17家，孵化成功率达到85%。河北唯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三河市乐飞电子产品有限公司等一批早期孵化企业，在平台扶持之下不断壮大，现已在我市购置自有厂房，实现了从孵化到毕业的跨越式发展。目前孵化器还有7家新引进的医疗企业，部分企业已经步入发展快车道，部分企业正在加紧装修筹备投产。凭借扎实的孵化成效，益安孵化器2016年获评河北省省级专业科技企业孵化器，先后成为一带一路国际留学生创业实习基地、廊坊市协同创新基地、廊坊市双创基地，在省市科技部门组织的多次孵化器综合评定当中均获评优级。搭平台聚创新育企业，益安创业孵化器充分发挥专业化平台优势，持续打通北京研发三核转化创新链条，源源不断培育医疗器械领域市场主体，完善生物医药全链条产业生态。我市也将持续做强梯度培育体系，布植创新创业沃土，不断壮大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集群，为加快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力量。
2: 近日，市图书馆组织北京三河两地31组亲子家庭走进康恒再生能源有限公司，开展垃圾变形记主题。

科普研学活动，带领孩子们近距离探秘垃圾处理工艺，直观感受变废为宝的绿色科技魅力。活动现场，专业讲解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直观清晰的工艺展示，为大家系统讲解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再利用的完整流程。围绕垃圾分类重要意义、垃圾焚烧发电原理、再生建材生产应用等科普知识，深入浅出解答大家关心的环

0: 研学过程氛围浓厚，互动热烈，孩子们认真聆听讲解，细致观察设备运行，踊跃举手提问，在沉浸式实景体验中学习环保知识，感知科技力量，切实读懂绿色低碳生活的重要意义。
1: 在我市文艺与体育领域，长乐本名杜海，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耕耘者、传承者与奉献者。他跨界乒乓体育、原创音乐、非遗曲艺、书法艺术多个领域，不仅屡获殊荣，登上了央视舞台，更扎根乡土，心系公益，常态化开设免费公益课堂，以文艺之力温暖基层，用多年坚守赋能家乡文体事业发展。长乐1965年生于我市高楼镇城关营村，1985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曾担任央视农业军事频道栏目执行编导，如今他身兼是音乐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德亨仁厚俱乐部艺术总监、长乐爱心艺术团团长等职，在多个领域绽放光彩。在乒乓球领域，长乐已深耕41年，自2017年底起，他常态化开设免费乒乓球公益公开课，零门槛接纳热爱乒乓球运动的市民与青少年，传授专业技巧，普及运动知识。这份坚持从未间断，为三河及廊坊地区乒乓球运动储备了大量后备人才，筑牢了人才根基。深耕体育与公益美誉的同时，长乐潜心钻研文艺技艺。作为中国书法协会会员、中国原创音乐家协会会员，他师承京东大鼓名家崔继昌，专注于非遗曲艺的传承与创新。他常年奔走于非遗下乡文化惠民一线，让传统曲艺扎根乡村，走进群众生活。深耕艺术更深耕公益，长乐牵头组建长乐爱心艺术团，并担任华艺新联心艺术团业务团长，数十年如一日行走在公益义演路上。他带队走进军营慰问官兵，深入养老院、医院关爱老人，奔赴偏远乡村为困难家庭送温暖。他用文艺力量践行社会责任，回馈家乡百姓。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酒后想说服，难得遇见，所以难免分离，才是天崩地塌，少安。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从我做起。
16: 爸爸，早上好。
17: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6: 好舒服呀！
17: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6: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7: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0: 近年来，我市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主线，四大产业集群城市成型，其中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构建起规上企业引领、高新技术企业支撑、专精特新企业攻坚的雁阵式发展格局，集聚燕达集团、神威药业、森盟药业、博辉生物等一批龙头企业。在完善的产业生态当中，河北益安创业孵化器充分发挥专业平台作用，承接北京医疗科创成果落地转化，培育一大批医疗器械初创企业，成为助推我市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河北益安奥美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医疗器械生产企业，也是最早一批入驻益安孵化器的企业。据介绍，企业配备现代化工业生产设备，拥有6条自动化生产线、53台核心生产设备，生产工艺成熟，生产流程规范，具备规模化、标准化生产能力。据了解，益安创业孵化器近年来累计培育医疗科技企业17家，孵化成功率达到85%。河北唯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三河市乐飞电子产品有限公司等一批早期孵化企业，在平台扶持之下不断壮大，现已在我市购置自有厂房，实现了从孵化到毕业的跨越式发展。目前孵化器还有7家新引进的医疗企业，部分企业已经步入发展快车道，部分企业正在加紧装修筹备投产。凭借扎实的孵化成效，益安孵化器2016年获评河北省省级专业科技企业孵化器，先后成为一带一路国际留学生创业实习基地、廊坊市协同创新基地、廊坊市双创基地，在省市科技部门组织的多次孵化器综合评定当中均获评优级。搭平台聚创新育企业，益安创业孵化器充分发挥专业化平台优势，持续打通北京研发三合转化创新链条，源源不断培育医疗器械领域市场主体，完善生物医药全链条产业生态。我市也将持续做强梯度培育体系，布置创新创业沃土，不断壮大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集群，为加快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力量。
3: 近日，市图书馆组织北京三河两地31组亲子家庭走进康恒再生能源有限公司，开展垃圾变形记主题科普研学活动，带领孩子们近距离探秘垃圾处理工艺，直观感受变废为宝的绿色科技魅力。活动现场，专业讲解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直观清晰的工艺展示，为大家系统讲解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再利用的完整流程。围绕垃圾分类重要意义、垃圾焚烧发电原理、再生建材生产应用等科普知识，深入浅出解答大家关心的环保问题。从垃圾统一回收、精细分类、无害化处置，到焚烧发电、废料再生利用的全链条工序，让青少年全面了解现代化垃圾处理的科学流程，打破了对生活垃圾的传统固有认知，

0: 研学过程氛围浓厚，互动热烈，孩子们认真聆听讲解，细致观察设备运行，踊跃举手提问，在沉浸式实景体验中学习环保知识，感知科技力量，切实读懂绿色低碳生活的重要意义。
1: 在我市文艺与体育领域，长乐本名杜海，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耕耘者、传承者与奉献者。他跨界乒乓体育，原创音乐、非遗曲艺、书法艺。

0: 协会副主席、德亨仁厚俱乐部艺术总监、长乐爱心艺术团团长等职，在多个领域绽放光彩。在乒乓球领域，长乐已深耕41年。自2017年底起，他常态化开设免费乒乓球公益公开课，零门槛接纳热爱乒乓球运动的市民与青少年，传授专业技巧，普及运动知识。这份坚持从未间断，为三河及廊坊地区乒乓球运动储备了大量后备人才，筑牢了人才根基。深耕体育与公益美誉的同时，长乐潜心钻研文艺技艺。作为中国书法协会会员、中国原创音乐家协会会员，他师承京东大鼓名家崔继昌，专注于非遗曲艺的传承与创新。他常年奔走于非遗下乡文化惠民一线，让传统曲艺扎根乡村，走进群众生活。深耕艺术，更深耕公益。长乐牵头组建长乐爱心艺术团，并担任华艺心连心艺术团业务团长，数十年如一日行走在公益义演路上。他带队走进军营慰问官兵，深入养老院、医院关爱老人，奔赴偏远乡村为困难家庭送温暖。他用文艺力量践行社会责任，回馈家乡百姓。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翻开书页，一个被《三国演义》遮蔽的庞大帝国正缓缓地浮出水面。我们熟知的赤壁烽烟、白衣渡江，不过是他传奇史诗的惊鸿一瞥。真实的东吴不仅统治最长，更有征服山岳、远航夷州的赫赫武功，其北伐的意志与贡献丝毫不逊于蜀汉。从孤危发迹的孙坚，到坐断东南的孙权，再到走向灭亡的孙皓，百年兴衰间，权谋、血火与人性交织成一幅壮阔的画卷。这本书将带你穿越演绎迷雾，看清一个开拓进取却最终被历史低估的王朝全貌。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东吴100年。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在华夏历史的浩瀚星空中，三国时期无疑是最为灿烂夺目的篇章之一。然而当后世的我们津津乐道于曹操的雄才、刘备的仁德时，那个坐断东南、国祚最长的东吴却常常被简化为一张偏安一隅的脸谱。事实上，真实东吴的百年兴衰，既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开拓史，也是一场令人唏嘘的人性悲剧。他的崛起始于一个不甘于命运的寒门少年，他的覆灭则终结于一场自我毁灭的内部倾轧。故事的起点要追溯到富春江畔一个以种瓜为业的农家。孙坚这位被史学家誉为孤危发迹的江东传奇人物，出身于一个没有显赫门第光环的破落家庭，却天生就流淌着不安于现状、敢于拼命的冒险血液。在他17岁那年，一次偶然的遭遇便充分展现了其过人的胆识与机变。面对一群杀人越货、气焰嚣张的海贼，这个尚显稚嫩的少年没有选择退缩与呼救，而是冷静地运用智谋，仅凭一己之力便以巧妙的计策吓退了这群悍匪， 更在混乱中亲手斩

其中一名贼首。这惊心动魄的一刀不仅为他展开了一条通往军旅仕途的荆棘之路，更仿佛是一道划破时代长夜的闪电，为一个家族埋下了跨越百年矢志不渝的帝王梦想。从此，孙坚的名字开始在乡野间传扬，他那不甘平凡、勇于开拓的个性，也成了未来孙氏集团崛起于江东的最初精神火种。在随后平定黄巾、征讨凉州的战火当中，孙坚靠着赫赫战功积攒了最初的政治资本与人马。董卓乱政时期，他作为讨董联军的急先锋，一路势如破竹，不仅斩杀了华雄，更光复了洛阳。那一战几乎是孙坚人生中最辉煌的顶点。然而，这位以勇猛著称的江东猛虎，最终还是败给了自己的大意，在一次追击皇族的战斗中身陷埋伏，中箭身亡。孙坚的死让刚刚有了雏形的孙氏集团风雨飘摇，却也逼迫他的继承者提前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孙坚的长子孙策仿佛是他父亲的进化版，他没有父亲那种在夹缝中求生存的隐忍，却多了几分豪迈与识人的眼光。暂居袁术帐下的那段岁月，对孙策而言是一种痛苦的磨砺。他看透了袁术的刻薄寡恩与胸无大志，于是以一曲《江都队》的蓝图，换来了舅舅吴景在丹阳的支持，开启了渡江创业的传奇。孙策的江东之战堪称教科书级的闪电战，他不仅具备超强的个人武力，更懂得如何利用周瑜等士族豪门的人脉资源。短短几年间，他横扫江东六郡，完成了父亲未能实现的割据梦。孙策的统治风格充满了游侠气，他用人不疑，对士族既利用又打压，这让他在快速扩张的同时也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建安五年，就在他准备趁着官渡之战曹操后方空虚而北上争霸的前夜，他在丹徒山中狩猎时被原吴郡太守许贡的门客刺杀。临终前，孙策做出了一个决定东吴未来走向的关键决策，他没有选择与自己性格相近的弟弟，而是将印授交给了看似更为沉稳的孙权。他的那句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既是对弟弟的认可，也无形中划定了东吴此后数十年的基本国策。孙权接手的是一个内忧外患的摊子，内部庐江太守李树反叛，堂兄高浩意图夺权；外部曹操刚刚在官渡击败袁绍，声势正盛。年仅19岁的孙权展现出了远超年龄的政治成熟度，他以恩威并施的手段迅速平定了内乱，通过张绍与周瑜的鼎力扶持坐稳了位置。更重要的是，他将国都从吴县迁到了秣陵，也就是后来的建业，向天下宣告了割据自立的决心。在鲁肃的踏上策影响下，孙权确立了全据长江的战略目标。建安13年，曹操南下，荆州不战而降，生死存亡的考验摆在了眼前。在那场决定三国走向的赤壁之战中，孙权力排主降派的众议，将全军托付给了周瑜。大火映红了江面，不仅烧退了曹操的野心，更让孙权的威望达到了顶峰。此后的10年间，孙权在淮南与荆州两个方向反复拉锯，吕蒙的白衣渡江奇袭荆州，不仅除掉了关羽，更让东吴完成了全据长江的最后一块拼图，代价则是孙刘联盟彻底破裂。论实力不如曹魏，论血统不如蜀汉，为何国祚最长的却是东吴？从孙坚瓜农出身到孙权称帝，29场大战
是一幅军事战略图，还原一个被严重低估的江东百年。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东吴一百年，欢迎继续收听。在经历夷陵之战大败刘备后，孙权终于在建业登基称帝，这是东吴国力的顶峰，但也是内部矛盾的起点。晚年的孙权仿佛变了一个人，早年的宽厚裕达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刻薄寡恩与极度的猜忌。他一手导演了可怕的二宫之争，纵容鲁王孙霸与太子孙和展开残酷的党争。在这场长达十余年的政治风暴中，陆逊被逼死，顾谭被流放，朱据被冤杀，大量江东本土的精英或是死于非命，或是被排挤出权力核心，曾经的举贤任能变成了赤裸裸的权力整肃。孙权的这种转变本质上是出身寒门的帝王对儒家士族集团的反噬，他无法容忍自己百年之后子孙成为这些世家的傀儡。然而这种防贼式的帝王心术极大地消耗了东吴的元气，也为日后的宗室乱政埋下了祸根。孙权去世后，东吴陷入了长达十余年的权臣更迭与血腥杀戮。先是诸葛恪以大圣之威辅政，却因刚愎自用与急功近利，在合肥新城惨败于司马师，威望扫地后被孙俊诛杀并灭族。随后孙俊、孙琛兄弟作为宗室权臣相继上台，他们不仅排挤了藤印、吕据等重臣，更废黜了亲政不久的少帝孙亮。孙琛的专横跋扈达到了顶峰，他甚至一度想自立为帝。好在这位权臣被继位的皇帝孙休与名将丁奉联手设计诛杀，但经过这一连串的宫廷喋血，东吴的中央权威已荡然无存，国力也在无休止的内耗中江河日下。孙休虽有中兴之心，却宠信宁臣、濮阳兴与张布，导致政事荒废，错失了强国的最佳时机。当历史的接力棒交到孙皓手中时，东吴已经是一艘千疮百孔的破船。孙皓在即位初期表现出了让人惊喜的英明，他平定了交趾的叛乱，在西陵之战中依靠名将陆抗以少胜多，痛击了西晋名将杨户。那一段时间人们似乎看到了东吴中兴的希望，但很快孙皓残暴、迷信和刚愎自用的本性便暴露无遗。他大兴土木，滥杀无辜，甚至连劝谏的忠臣也不放过。他沉醉于黄旗子盖的谶纬迷信，竟然率领大军做了一次荒诞的北伐游行，最终因风雪太大、士卒哗变而狼狈撤回。与此同时，陆抗、陆凯等国之柱石先后病逝，东吴的国防体系再也支撑不住。西陵之战后的胜利曙光转瞬即逝，因为晋国励精图治，而东吴却在孙皓的倒行逆施下人心离散。天纪四年，晋武帝司马炎发起了灭吴之战，王俊的楼船从益州沿江东下，势如破竹。孙皓听从了吴彦的建议，在长江险要处以铁索横江，但王俊早有准备，用巨大的火炬烧断了铁链，晋军水师长驱直入。当那位曾经在战场上从容自若的丞相军师张悌率最后的万余将士横渡北上去做最后一搏时，东吴的命运已经注定。张悌在战败后拒绝逃生，慨然赴死，他以生命的代价践行了对那个曾经赏识他的诸葛恪的承诺。张悌死后，建业城失去了最后一道精神屏障。孙皓仿效刘禅，自缚双手，抬着棺。

棺材向王俊投降。那位曾在洛阳殿堂上以我在南方也给你准备了同样的座位来反唇相讥的亡国之君，终究没能兑现自己倾盖入洛阳的预言。东吴的百年是孙氏家族的百年，这个家族从种瓜的田垄中走出，凭借几代人的勇略与权谋，在江东开创了一代帝业。他有过周郎赤壁的意气风发，有过陆逊夷陵的稳如泰山，也有过孙权称帝的君临天下，但他的晚年是如此的不堪。二宫之争的余波不仅摧残了陆逊这样的社稷之臣，更让宗室与士大夫之间彻底撕破了脸皮。权臣的火并让军队变成了私产，君主的残暴让民心变成了散沙。当晋国的战船驶入石头城下时，与其说东吴是被灭掉的，不如说他是在一场漫长的自我毁灭的慢性中毒中自己耗尽了最后一滴血。历史总在不经意间展现出它的残酷与公正。东吴凭借长江天险割据了近半个世纪，甚至一度成为三国中最为稳固的一族，但他终究没能跨过那道由内部腐蚀与外部压力共同筑成的门槛。他提醒着后人，真正的防御从来不是高耸的城墙或是险峻的江河，而是内部人心的凝聚与制度的良性运转。当孙皓在洛阳度过他人生最后平静的几年时，他或许会想起祖父孙权当年在濡须口面对曹操水军时的那份豪情与魄力。生子当如孙仲谋，曹操的这句赞叹终究没能成为东吴命运的护身符。孙氏的崛起是乱世中个人奋斗的奇迹，孙氏的败亡则是一部关于权力腐蚀与人性的醒世恒言。这就是东吴，一个在烈火中诞生，在冰雪中消亡的百年王朝。读完《东吴一百年》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它拨开了《三国演义》为我们戴上的那层滤镜，让我们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个真实、复杂、充满人性挣扎的东吴。它不再是蜀汉北伐的背景板，也不再是曹魏霸业的点缀，而是一个有着独立意志和光辉的王朝。书中对孙氏三代人性格的刻画入木三分，对权力斗争下人性扭曲的剖析更是令人唏嘘。这本书不仅是一次历史的梳理，更是一场关于忠诚、野心、谋略与人性的深刻探讨。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东吴一百年》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旁听者说，孙坚祖父是个种瓜的，孙策被袁术当枪使，孙权在父兄尸骨上接过烂摊子，作者把草根逆袭的血泪写得扎心。原来东吴不是配角，是三国里最像普通人的那一个。读者

郁广欢说，作者对史料矛盾之处的考据非常的精准，他能将其中的逻辑推理给你讲明白，历史小白也能读爽。读者被低估的海鸥说，作者从战争、兵法、地理、权谋四个维度拆解，13位英雄轮番登场，读完只想说一句，抱歉，以前小看你了，东吴。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麦金利山。麦金利山高达6194米，是北美洲最高的山峰，位于美国阿拉斯加州南部的阿拉斯加山脉中段附近。这里的大部分地方终年积雪，白皑皑一片。麦金利山以美国第25任总统麦金利的名字命名，但是大多数阿拉斯加人还是习惯用印第安语的名字来称呼这个北美的最高点——迪纳利山，它的意思是太阳之家。世界各地的许多登山爱好者每年都聚集在这里，试图登上麦金利山。对于许多人而言，麦金利山是他们的最终目标，而对另一部分人来说，攀登麦金利山只是他们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练习场。在天气好的日子里，麦金利山仿佛可以轻而易举地登上，但是成功登顶和安全返回其实需要多年积累的经验、充足的体力以及足够的勇气。超过半数试图攀登麦金利山的人在高山反应、冻伤和恶劣天气面前止步，即使是在夏天，山上的温度也可能低到-35°，而且山上的风速通常超过每小时80千米，大风会很快地将气温骤降到-45°到-56°。除此之外，缺氧对于试图登上麦金利山的登山运动员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地球的大气层越靠近极地就越稀薄，因此麦金利山峰顶的空气含氧量比珠穆朗玛峰峰顶的空气含氧量还低。安德森·斯塔克是1913年最早登上麦金利山的登山队员之一，他曾经在冰天雪地的冬季带领他的雪橇犬在阿拉斯加北部靠近北极的地区进行了长达16000千米的艰苦旅程。斯塔克如此描述麦金利山顶峰的风景，眼前充满了无数纠结在一起的山脉，一直延伸到灰色的天空，灰色的山峰和灰色的大海没有了界限。关于登顶这段经历，他在日记里还写道，我记得在我生命中没有哪一天像今天这样辛苦、沮丧和筋疲力尽，但是又这么幸福和满足。与其去探索阿拉斯加最富饶的金矿，不如攀登上麦金利山。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年来，我市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主线，四大产业集群成势成型，其中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构建起规上企业引领、高新技术企业支撑、专精特新企业攻坚的雁阵式发展格局，集聚燕达集团、神威药业、思盟药业、博辉生物等一批龙头企业。在完善的产业生态当中，河北易安创业孵化器充分发挥专业平台作用，承接北京医疗科创成果落地转化，培育一大批医疗器械初创企业，成为助推我市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河北易安奥美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医疗器械生产企业，也是最早一批入驻易安孵化器的企业。据介绍，企业配备现代化工业生产设备，拥有6条自动化生产线、53台核心生产设备，生产工艺成熟，生产流程规范，具备规模化、标准化生产能力。据了解，易安创业孵化器近年来累计培育医疗科技企业17家，孵化成功率达到85%。河北唯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三河市乐飞电子产品有限公司等一批早期孵化企业，在平台扶持之下不断壮大，现已在我市购置自有厂房，实现了从孵化到毕业的跨越式发展。目前孵化器还有7家新引进的医疗企业，部分企业已经步入发展快车道，部分企业正在加紧装修筹备投产。凭借扎实的孵化成效，易安孵化器2016年获评河北省省级专业科技企业孵化器，先后成为一带一路国际留学生创业实习基地、廊坊市协同创新基地、廊坊市双创基地，在省市科技部门组织的多次孵化器综合评定当中均获评优级。搭平台聚创新育企业，易安创业孵化器充分发挥专业化平台优势，持续打通北京研发三核转化创新链条，源源不断培育医疗器械领域市场主体，完善生物医药全链条产业生态。我市也将持续做强梯度培育体系，布植创新创业沃土，不断壮大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集群，为加快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力量。
4: 近日，市图书馆组织北京三河两地31组亲子家庭走进康恒再生能源有限公司，开展垃圾变形记主题科普研学活动，带领孩子们近距离探秘垃圾处理工艺，直观感受变废为宝的绿色科技魅力。活动现场，专业讲解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直观清晰的工艺展示，为大家系统讲解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再利用的完整流程。围绕垃圾分类重要意义、垃圾焚烧发电原理、再生建材生产应用等科普知识，深入浅出解答大家关心的环保问题。从垃圾统一回收、精细分类、无害化处置，到焚烧发电、废料再生利用的全链条工序，让青少年全面了解现代化垃圾处理的科学流程，打破了对生活垃圾的传统固有认知。研学过程氛围浓厚，互动热烈，孩子们认真聆听讲解，细致观察设备运行，踊跃举手提问，在沉浸式实景体验中学习环保知识，感知科技力量，切实读懂绿色低碳生活的重要意义。
2: 在我市文艺与体育领域，长乐本名杜海，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耕耘者、传承者与奉献者。他跨界乒乓体育、原创音乐、非遗曲艺、书法艺术多个领域，不仅屡获殊荣，登上了央视舞台，更扎根乡土，心系公益，常态化开设免费公益课堂，以文艺之力温暖基层，用多年坚守赋能家乡文体事业发展。长乐1965年生于我市高楼镇城关营村，1985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曾担任央视农业军事频道栏目执行编导，如今他身兼是音乐舞蹈家协会副。

主席、德亨仁厚俱乐部艺术总监、长乐爱心艺术团团长等职，在多个领域绽放光彩。在乒乓球领域，长乐已深耕41年，自2017年底起，他常态化开设免

更深耕公益，长乐牵头组建长乐爱心艺术团，并担任华裔心连心艺术团业务团长，数十年如一日行走在公益义演路上。他带队走进军营慰问官兵，深入养老院医院关爱老人，奔赴偏远乡村为困难家庭送温暖。他用文艺力量践行社会责任，回馈家乡百姓。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

0: 房间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三河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年来，我市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主线，四大产业集群成势成型，其中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构建起规上企业引领、高新技术企业支撑、专精特新企业攻坚的雁阵式发展格局，几句燕达集团、神威药业、思盟药业、博辉生物等一批龙头企业，在完善的产业生态当中，河北益安创业孵化器充分发挥专业平台作用，承接北京医疗科创成果落地转化，培育一大批医疗器械初创企业，成为助推我市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河北益安奥美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医疗器械生产企业，也是最早一批入驻益安孵化器的企业。据介绍，企业配备现代化工业生产设备，拥有6条自动化生产线、53台核心生产设备，生产工艺成熟，生产流程规范，具备规模化、标准化生产能力。据了解，益安创业孵化器近年来累计培育医疗科技企业17家，孵化成功率达到85%。河北唯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三河市乐飞电子产品有限公司等一批早期孵化企业，在平台扶持之下不断壮大，现已在我市购置自有厂房，实现了从孵化到毕业的跨越式发展。目前孵化器还有7家新引进的医疗企业，部分企业已经步入发展快车道，部分企业正在加紧装修筹备投产。凭借扎实的孵化成效，益安孵化器2016年获评河北省省级专业科技企业孵化器，先后成为一带一路国际留学生创业实习基地、廊坊市协同创新基地、廊坊市双创基地，在省市科技部门组织的多次孵化器综合评定当中均获评优级。搭平台聚创新育企业，益安创业孵化器充分发挥专业化平台优势，持续打通北京研发三核转化创新链条，源源不断培育医疗器械领域市场主体，完善生物医药全链条产业生态。我市也将持续做强梯度培育体系，布植创新创业沃土，不断壮大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集群，为加快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力量。
3: 近日，市图书馆组织北京三河两地31组亲子家庭走进康恒再生能源有限公司，开展垃圾变形记主题科普研学活动，带领孩子们近距离探秘垃圾处理工艺，直观感受变废为宝的绿色科技魅力。活动现场，专业讲解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直观清晰的工艺展示，为大家系统讲解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再利用的完整流程。围绕垃圾分类重要意义、垃圾焚烧发电原理、再生建材生产应用等科普知识，深入浅出解答大家关心的环保问题。从垃圾统一回收、精细分类、无害化处置，到焚烧发电、废料再生利用的全链条工序，让青少年全面了解现代化垃圾处理的科学流程，打破了对生活垃圾的传统固有认知。研学过程氛围浓厚、互动热烈，孩子们认真聆听讲解，细致观察设备运行，踊跃举手提问，在沉浸式实景体验中学习环保知识，感知科技力量，切实读懂绿色低碳生活的重要意义。
1: 在我市文艺与体育领域，长乐本名杜海，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耕耘者、传承者与奉献者。他跨界乒乓体育、原创音乐、非遗曲艺、书法艺术多个领域，不仅屡获殊荣，登上了央视舞台，更扎根乡土，心系公益，常态化开设免费公益课堂，以文艺之力温暖基层，用多年坚守赋能家乡文体事业发展。长乐1965年生于我市高楼镇城关营村，1985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曾担任央视农业军事频道栏目执行编导。如今他身兼是音乐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德亨仁厚俱乐部艺术总监、长乐爱心艺术团团长等职，在多个领域绽放光彩。在乒乓球领域，长乐已深耕41年。自2017年底起，他常态化开设免费乒乓球公益公开课，零门槛接纳热爱乒乓球运动的市民与青少年，传授专业技巧，普及运动知识。这份坚持从未间断，为三河及廊坊地区乒乓球运动储备了大量后备人才，筑牢了人才根基。深耕体育与公益美誉的同时，长乐潜心钻研文艺技艺。作为中国书法协会会员、中国原创音乐家协会会员，他师承京东大鼓名家崔继昌，专注于非遗曲艺的传承与创新。他常年奔走于非遗下乡文化惠民一线，让传统曲艺扎根乡村，走进群众生活。

更艺术，更深耕公益，长乐牵头组建长乐爱心艺术团，并担任华艺新联心艺术团业务团长，数十年如一日行走在公益义演路上。他带队走进军营慰问官兵，深入养老院医院关爱老人，奔赴偏远乡村为困难家庭送温暖。他用文艺力量践行社会责任，回馈家乡百姓。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

0: 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锅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年来，我市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主线，四大产业集群成势成型，其中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构建起规上企业引领、高新技术企业支撑、专精特新企业攻坚的雁阵式发展格局，几聚燕达集团、神威药业、思盟药业、博辉生物等一批龙头企业。在完善的产业生态当中，河北益安创业孵化器充分发挥专业平台作用，承接北京医疗科创成果落地转化，培育一大批医疗器械初创企业，成为助推我市

0: 也是我们医药和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河北益安奥美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医疗器械生产企业，也是最早一批入驻益安孵化器的企业。据介绍，企业配备现代化工业生产设备，拥有六条自动化生产线、53台核心生产设备，生产工艺成熟，生产流程规范，具备规模化、标准化生产能力。据了解，益安创业孵化器近年来累计培育医疗科技企业17家，孵化成功率达到85%。河北唯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三河市乐飞电子产品有限公司等一批早期孵化企业，在平台扶持之下不断壮大，现已在我市购置自有厂房，实现了从孵化到毕业的跨越式发展。目前，孵化器还有7家新引进的医疗企业，部分企业已经步入发展快车道，部分企业正在加紧装修筹备投产。凭借扎实的孵化成效，益安孵化器2016年获评河北省省级专业科技企业孵化器，先后成为一带一路国际留学生创业实习基地、廊坊市协同创新基地、廊坊市双创基地，在省市科技部门组织的多次孵化器综合评定当中均获评优级。搭平台聚创新育企业，益安创业孵化器充分发挥专业化平台优势，持续打通北京研发三核转化创新链条，源源不断培育医疗器械领域市场主体，完善生物医药全链条产业生态。我市也将持续做强梯度培育体系，布植创新创业沃土，不断壮大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集群，为加快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力量。
1: 近日，市图书馆组织北京三河两地31组亲子家庭走进康恒再生能源有限公司，开展垃圾变形记主题科普研学活动，带领孩子们近距离探秘垃圾处理工艺，直观感受变废为宝的绿色科技魅力。活动现场，专业讲解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直观清晰的工艺展示，为大家系统讲解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再利用的完整流程。围绕垃圾分类重要意义、垃圾焚烧发电原理、再生建材生产应用等科普知识，深入浅出解答大家关心的环保问题。从垃圾统一回收、精细分类、无害化处置，到焚烧发电、废料再生利用的全链条工序，让青少年全面了解现代化垃圾处理的科学流程，打破了对生活垃圾的传统固有认知。研学过程氛围浓厚，互动热烈，孩子们认真聆听讲解，细致观察设备运行，踊跃举手提问，在沉浸式实景体验中学习环保知识，感知科技力量，切实读懂绿色低碳生活的重要意义。
2: 在我市文艺与体育领域，长乐本名杜海，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耕耘者、传承者与奉献者。他跨界乒乓体育、原创音乐、非遗曲艺、书法艺术多个领域，不仅屡获殊荣，登上了央视舞台，更扎根乡土，心系公益，常态化开设免费公益课堂，以文艺之力温暖基层，用多年坚守赋能家乡文体事业发展。长乐1965年生于我市高楼镇城关营村，1985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曾担任央视农业军事频道栏目执行编导，如今他身兼是音乐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德亨仁厚俱乐部艺术总监、长乐爱心艺术团团长等职，在多个领域绽放光彩。在乒乓球领域，长乐已深耕41年。自2017年底起，他常态化开设免费乒乓球公益公开课，零门槛接纳热爱乒乓球运动的市民与青少年，传授专业技巧，普及运动知识。这份坚持从未间断，为三河及廊坊地区乒乓球运动储备了大量后备人才，筑牢了人才根基。深耕体育与公益美誉的同时，长乐潜心钻研文艺技艺。作为中国书法协会会员、中国原创音乐家协会会员，他师承京东大鼓名家崔继昌，专注于非遗曲艺的传承与创新。他常年奔走于非遗下乡文化惠民一线，让传统曲艺扎根乡村，走进群众生活。深耕艺术，更深耕公益。长乐牵头组建长乐爱心艺术团，并担任华艺新联心艺术团业务团长，数十年如一日行走在公益义演路上。他带队走进军营慰问官兵，深入养老院、医院关爱老人，奔赴偏远乡村为困难家庭送温暖。他用文艺力量践行社会责任，回馈家乡百姓。
3: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从我做起。
16: 爸爸，早上好。
17: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6: 好舒服呀！
17: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6: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7: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年来，我市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主线，四大产业集群成势成型。其中，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构建起规上企业引领、高新技术企业支撑、专精特新企业攻坚的雁阵式发展格局。几聚雁达集团、神威药业、思盟药业、博辉生物等一批龙头企业，在完善的产业生态当中，河北益安创业孵化器充分发挥专业平台作用，承接北京医疗科创成果落地转化，培育一大批医疗器械初创企业，成为助推我市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河北益安奥美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医疗器械生产企业，也是最早一批入驻益安孵化器的企业。据介绍，企业配备现代化工业生产设备，拥有6条自动化生产线、53台核心生产设备，生产工艺成熟，生产流程规范，具备规模化、标准化生产能力。据了解，益安创业孵化器近年来累计培育医疗科技企业17家，孵化成功率达到85%。河北唯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三河市乐飞电子产品有限公司等一批早期孵化企业，在平台扶持之下不断壮大，现已在我市购置自有厂房，实现了从孵化到毕业的跨越式发展。目前，孵化器还有7家新引进的医疗企业，部分企业已经步入发展快车道，部分企业正在加紧装修筹备投产。凭借扎实的孵化成

0: 效。义安孵化器2016年获评河北省省级专业科技企业孵化器，先后成为一带一路国际留学生创业实习基地、廊坊市协同创新基地、廊坊市双创基地。在省市科技部门组织的多次孵化器综合评定当中，均获评优级。搭平台聚创新育企业，义安创业孵化器充分发挥专业化平台优势，持续打通北京研发三核转化创新链条，源源不断培育医疗器械领域市场主体，完善生物医药全链条产业生态。我市也将持续做强梯度培育体系，赋值创新创业沃土，不断壮大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集群，为加快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力量。
1: 近日，市图书馆组织北京三河两地31组亲子家庭走进康恒再生能源有限公司，开展垃圾变形记主题科普研学活动，带领孩子们近距离探秘垃圾处理工艺，直观感受变废为宝的绿色科技魅力。活动现场，专业讲解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直观清晰的工艺展示，为大家系统讲解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再利用的完整流程。围绕垃圾分类重要意义、垃圾焚烧发电原理、再生建材生产应用等科普知识，深入浅出解答大家关心的环保问题。从垃圾统一回收、精细分类、无害化处置，到焚烧发电、废料再生利用的全链条工序，让青少年全面了解现代化垃圾处理的科学流程，打破了对生活垃圾的传统固有认知。研学过程氛围浓厚，互动热烈，孩子们认真聆听讲解，细致观察设备运行，踊跃举手提问，在沉浸式实景体验中学习环保知识，感知科技力量，切实读懂绿色低碳生活的重要意义。
2: 在我市文艺与体育领域，长乐本名杜海，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耕耘者、传承者与奉献者。他跨界乒乓体育、原创音乐、非遗曲艺、书法艺术多个领域，不仅屡获殊荣，登上了央视舞台，更扎根乡土，心系公益，常态化开设免费公益课堂，以文艺之力温暖基层，用多年坚守赋能家乡文体事业发展。长乐1965年生于我市高楼镇城关营村，1985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曾担任央视农业军事频道栏目执行编导，如今他身兼市音乐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德亨仁厚俱乐部艺术总监、长乐爱心艺术团团长等职，在多个领域绽放光彩。在乒乓球领域，长乐已深耕41年，自2017年底起，他常态化开设免费乒乓球公益公开课，零门槛接纳热爱乒乓球运动的市民与青少年，传授专业技巧，普及运动知识。这份坚持从未间断，为三河及廊坊地区乒乓球运动储备了大量后备人才，筑牢了人才根基。深耕体育与公益美誉的同时，长乐潜心钻研文艺技艺。作为中国书法协会会员、中国原创音乐家协会会员，他师承京东大鼓名家崔继昌，专注于非遗曲艺的传承与创新。他常年奔走于非遗下乡、文化惠民一线，让传统曲艺扎根乡村，走进群众生活。深耕艺术，更深耕公益。长乐牵头组建长乐爱心艺术团，并担任华艺心连心艺术团业务团长，数十年如一日行走在公益义演路上。他带队走进军营慰问官兵，深入养老院、医院关爱老人，奔赴偏远乡村为困难家庭送温暖。他用文艺力量践行社会责任，回馈家乡百姓。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
10: 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预防火灾，火灾从我做起。
14: 我做起。
15: 爸爸，早上好。
16: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5: 好舒服呀！
16: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5: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6: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用沉着来代替那些惶恐不安。成长在阳光与风雪交错间。

0: 需要开花。
1: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Hello， 各位，欢迎继续锁定华语金曲星光会。各位好，我是郭鹏。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些音综舞台上比较出圈的作品。好的，首先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窦靖童的《改变》，这首歌曲来自于歌手2026的第十期，也是最新一期的冲刺舞台。原曲呢是经典独立电子乐队宇飞门的代表作，宇飞门主唱蒋凡的曲风其实深受王菲影响，窦唯也曾公开欣赏翻唱这支乐队作品。而窦靖童呢此前早已经翻唱过乐队的《乐园》，这一次改编是一场对于华语独立电子前辈的致敬以及音乐基因的呼应。改变融合了 Trip Hop 以及呢 Dream Pop后摇迷幻的曲风，大胆加入了一些中式的琵琶音色，也算是一次很不错成功的尝试。

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同样来自于歌手2026第十期竞演现场的 Live 舞台，来听一首来自于胡彦斌的改编《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原曲是1991年郭富城所发行的同名舞曲，收录于郭富城首张个人同名专辑，而胡彦斌的这版改编权仅保留了原版标志性的副歌 Hook， 近1/4的主歌旋律和声走向全部重新创作。原版呢算是节奏明快，满是少年青涩的流行舞曲，而胡彦斌的改编则加入了一些复古元素。一起来听一下这一首胡彦斌改编的《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

0: 星光会。
1: 在歌手2026的这一期当中，齐豫也献上了《沉默是金》加《海海人生》的串烧舞台，可以说是整场竞演当中最有人文哲思的舞台了。原版《沉默是金》1988年发行，张国荣作曲，许冠杰填词，独唱版呢也是收录了张国荣的《Hot Summer》。歌曲的创作背景正是当年的谭张争霸时期，张国荣呢常年承受着歌迷对立、媒体的无端非议，在一次录影的间隙与许冠杰闲谈的时候，二人一拍即合，决定合作写一首歌曲，抒怀人生海海，起落寻常。

来听一首欢子以及周柏豪带来的广东话版本的《爱情转移》。在天赐的声音期当中，有很多歌手贡献了精彩的舞台，比如我们刚才听到的欢子和周柏豪在7月3号播出的《爱情转移》广东话版本，是档期热度最高的合唱舞台之一。改编的来自于陈奕迅的《爱情转移》普通话旋律，以及呢富士山下的广东话完整歌词，两个人的合作把本就很痛的一首歌曲唱得更加让人心疼了。来吧，让我们继续听歌，黄霄云、刘端端带来的《空心》。

这首来自于黄霄云和刘端端所合作的《空心》呢，诞生于《天赐的声音》7/6期，原唱呢是唱作人光泽、姚若龙填词 ，GZ 光泽来作曲。原版收录了光泽同名专辑。黄霄云的唱功自不必说，是业内和观众所公认的。而这一次让人比较惊喜的是，刘端端也展现出了非常稳定和不俗的演唱实力。他跳出了古装演员的标签，持续解锁他的唱作人身份，推出了多首个人原创的抒情作品，不断证明自己是兼具有表演和演唱双重的专业能力。发行了个人的首张原创歌曲，叫做《不如不见》，也算是他的音乐领域当中的一次大胆。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钟诚。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0: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将访华。
2: 1到7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0: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
2: 伊朗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

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到七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2: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3: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2: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了总体稳定。
0: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 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5: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4: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6: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

0: 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万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15、17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15-5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2: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封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万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2: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7方面重点工作。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普介绍，
5: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6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6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4: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5: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0: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蒋李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李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7: 当时这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2天2夜的，基本上排了就160-170亩了。
6: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8: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9: 一旦一淹水的话，它里面的一个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8: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 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10: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

0: 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分类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1: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2: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4: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3: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4: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万美元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万美元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1%，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3: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

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年来，我市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主线，四大产业集群成势成型，其中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构建起规胜企业引领、高新技术企业支撑、专精特新企业攻坚的雁阵式发展格局，几句燕达集团、神威药业、思盟药业、博辉生物等一批龙头企业，在完善的产业生态当中，河北益安创业孵化器充分发挥专业平台作用，承接北京医疗科创成果落地转化，培育一大批医疗器械初创企业，成为助推我市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河北益安奥美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医疗器械生产企业，也是最早一批入驻益安孵化器的企业。据介绍，企业配备现代化工业生产设备，拥有6条自动化生产线、53台核心生产设备，生产工艺成熟，生产流程规范，具备规模化、标准化生产能力。据了解，益安创业孵化器近年来累计培育医疗科技企业17家，孵化成功率达到85%。河北唯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三河市乐飞电子产品有限公司等一批早期孵化企业，在平台扶持之下不断壮大，现已在我市购置自有厂房，实现了从孵化到毕业的跨越式发展。目前孵化器还有7家新引进的医疗企业，部分企业已经步入发展快车道，部分企业正在加紧装修筹备投产。凭借扎实的孵化成效，益安孵化器2016年获评河北省省级专业科技企业孵化器，先后成为一带一路国际留学生创业实习基地、廊坊市协同创新基地、廊坊市双创基地，在省市科技部门组织的多次孵化器综合评定当中均获评优级。搭平台聚创新育企业，益安创业孵化器充分发挥专业化平台优势，持续打通北京研发三合转化创新链条，源源不断培育医疗器械领域市场主体，完善生物医药全链条产业生态。我市也将持续做强梯度培育体系，布植创新创业沃土，不断壮大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集群，为加快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力量。
3: 近日，市图书馆组织北京三河两地31组亲子家庭走进康恒再生能源有限公司，开展垃圾变形记主题科普研学活动，带领孩子们近距离探秘垃圾处理工艺，直观感受变废为宝的绿色科技魅力。活动现场，专业讲解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直观清晰的工艺展示，为大家系统讲解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再利用的完整流程。围绕垃圾分类重要意义、垃圾焚烧发电原理、再生建材生产应用等科普知识，深入浅出解答大家关心的环保问题。从垃圾统一回收、精细分类、无害化处置，到焚烧发电、废料再生利用的全链条工序，让青少年全面了解现代化垃圾处理的科学流程，打破了对生

0: 传统固有认知。研学过程氛围浓厚，互动热烈，孩子们认真聆听讲解，细致观察设备运行，踊跃举手提问，在沉浸式实景体验中学习环保知识，感知科技力量，切实读懂绿色低碳生活的重要意义。
1: 在我市文艺与体育领域，长乐本名杜海，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耕耘者、传承者与奉献者。他跨界乒乓体育、原创音乐、非遗曲艺、书法艺术多个领域，不仅屡获殊荣，登上了央视舞台，更扎根乡土，心系公益，常态化开设免费公益课堂，以文艺之力温暖基层，用多年坚守赋能家乡文体事业发展。长乐1965年生于我市高楼镇城关营村，1985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曾担任央视农业军事频道栏目执行编导，如今他身兼是音乐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德亨仁厚俱乐部艺术总监、长乐爱心艺术团团长等职，在多个领域绽放光彩。在乒乓球领域，长乐已深耕41年，自2017年底起，他常态化开设免费乒乓球公益公开课，零门槛接纳热爱乒乓球运动的市民与青少年，传授专业技巧，普及运动知识。这份坚持从未间断，为三河及廊坊地区乒乓球运动储备了大量后备人才，筑牢了人才根基。深耕体育与公益美誉的同时，长乐潜心钻研文艺技艺。作为中国书法协会会员、中国原创音乐家协会会员，他师承京东大鼓名家崔继昌，专注于非遗曲艺的传承与创新。他常年奔走于非遗下乡文化惠民一线，让传统曲艺扎根乡村，走进群众生活。深耕艺术更深耕公益，长乐牵头组建长乐爱心艺术团，并担任华艺新联心艺术团业务团长，数十年如一日行走在公益义演路上。他带队走进军营慰问官兵，深入养老院、医院关爱老人，奔赴偏远乡村为困难家庭送温暖。他用文艺力量践行社会责任，回馈家乡百姓。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年来，我市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主线，四大产业集群城市成型，其中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构建起规上企业引领、高新技术企业支撑、专精特新企业攻坚的雁阵式发展格局，集聚燕达集团、神威药业、思盟药业、博辉生物等一批龙头企业。在完善的产业生态当中，河北益安创业孵化器充分发挥专业平台作用，承接北京医疗科创成果落地转化，培育一大批医疗器械初创企业，成为助推我市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河北益安奥美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医疗器械生产企业，也是最早一批入驻益安孵化器的企业。据介绍，企业配备现代化工业生产设备，拥有6条自动化生产线、53台核心生产设备，生产工艺成熟，生产流程规范，具备规模化、标准化生产能力。据了解，益安创业孵化器近年来累计培育医疗科技企业17家，孵化成功率达到85%。河北唯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三河市乐飞电子产品有限公司等一批早期孵化企业，在平台扶持之下不断壮大，现已在我市购置自有厂房，实现了从孵化到毕业的跨越式发展。目前，孵化器还有7家新引进的医疗企业，部分企业已经步入发展快车道，部分企业正在加紧装修筹备投产。凭借扎实的孵化成效，益安孵化器2016年获评河北省省级专业科技企业孵化器，先后成为一带一路国际留学生创业实习基地、廊坊市协同创新基地、廊坊市双创基地，在省市科技部门组织的多次孵化器综合评定当中均获评优级。搭平台聚创新育企业，益安创业孵化器充分发挥专业化平台优势，持续打通北京研发三合转化创新链条，源源不断培育医疗器械领域市场主体，完善生物医药全链条产业生态。我市也将持续做强梯度培育体系，布植创新创业沃土，不断壮大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集群，为加快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力量。
4: 近日，市图书馆组织北京三河两地31组亲子家庭走进康恒再生能源有限公司，开展垃圾变形记主题科普研学活动，带领孩子们近距离探秘垃圾处理工艺，直观感受变废为宝的绿色科技魅力。活动现场，专业讲解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直观清晰的工艺展示，为大家系统讲解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再利用的完整流程。围绕垃圾分类重要意义、垃圾焚烧发电原理、再生建材生产应用等科普知识，深入浅出解答大家关心的环保问题。从垃圾统一回收、精细分类、无害化处置，到焚烧发电、废料再生利用的全链条工序，让青少年全面了解现代化垃圾处理的科学流程，打破了对生活垃圾的传统固有认知。研学过程氛围浓厚，互动热烈，孩子们认真聆听讲解，细致观察设备运行，踊跃举手提问，在沉浸式实景体验中学习环保知识，感知科技力量，切实读懂绿色低碳生活的重要意义。
2: 在我市文艺与体育领域，长乐本名杜海，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耕耘者、传承者与奉献者。他跨界乒乓体育、原创音乐、非遗曲艺、书法艺术多个领域，不仅屡获殊荣，登上了央视舞台，更扎根乡土，心系公益，常态化开设免费公益课堂，以文艺之力温暖基层，用多年坚守赋能家乡文体事业发展。长乐1965年生于我市高楼镇城关营村，1985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曾担任央视农业军事频道栏目执行编导，如今

他身兼是音乐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德亨仁厚俱乐部艺术总监、长乐爱心艺术团团长等职，在多个领域绽放光彩。在乒乓球领域，长乐已深耕41年。自2017年底起，他常态化开设免费乒乓球公益公开课，零门槛接纳热爱乒乓球运动的市民与青少年，传授专业技巧，普及运动知识。这份坚持从未间断，为三河及廊坊地区乒乓球运动储备了大量后备人才，筑牢了人才根基。深耕体育与公益美誉的同时，长乐潜心钻研文艺技艺。作为中国书法协会会员、中国原创音乐家协会会员，他师承京东大鼓名家崔继昌，专注于非遗曲艺的传承与创新。他常年奔走于非遗下乡文化惠民一线，让传统曲艺扎根乡村，走进群众生活。深耕艺术更深耕公益，长乐牵头组建长乐爱心艺术团，并担任华艺新联心艺术团业务团长，数十年如一日行走在公益义演路上。他带队走进军营慰问官兵，深入养老院、医院关爱老人，奔赴偏远乡村为困难家庭送温暖。他用文艺力量践行社会责任，回馈家乡百姓。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我。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安乐公范荣华给展平和冯焕开工资，这不开则可，一开把俩人给气着了呀。好嘛，一人就二两银子。这冯焕当时急了呀，就想跟范荣华理论理论。可展平一看呢，别介，这里头肯定有问题，所以呀，虚应住范荣华。范荣华不明白呀，行，兄弟，不够就跟我说啊。走了。等他走之后，冯焕不干了呀，混账无比羔子，展平，你摁我干什么呀？咱这安乐公真拿咱哥俩当要饭的了，我得跟他玩命。这展平很冷静啊，哎，等，冯焕呢，你先稍微消消火，走，咱屋里聊。说着话呀，展平把冯焕拉到了僻静之处，俩人低声议论。哎，冯兄啊，二两银子肯定不够咱俩用的，对吧？乌鸦废话，够用个屁！哎，这就是了。那你说啊，咱俩不够用，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一般的人呢，他都不够用。当然了啊，这要是种地的农民还则罢了，人家自种自吃，花不了多少钱啊。要是咱这抠门的安乐公大哥呀，也够。这家里你看看，什么没有啊？可能也就是出去买点必须用的东西，也够。可你没想想啊，就那账房先生，他能够使吗？呀，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啊？我那胖子，白胖白胖的，你看这几天呢，咱都饿瘦了，他还没事儿，还是那么满面油光，天天呢跟咱俩眼前晃他那大扳指，此中啊肯定有蹊跷啊。对，冯兄啊，你这说对了，我三爷爷可给我讲过呀，人家朝廷养着功臣呢，那都是有标准、有规定的，像公爵这一类的，安乐公啊，应该在其内。我听说呀，最次最次就那闲散的公爵，一年起码2000多两银子，这是固定的，变不了。可你听安乐公跟咱们说没有，他这一年呢120两银子，那其余那大头他去哪儿了呀？而且我呀不知道你注没注意，反正我观察了，安乐公啊，需要什么东西，都让那账房先生范事儿出去采买。我感觉这家伙身上肯定有问题呀。乌鸦兄弟，哎呦，你真是够明白的。以后我呀，干脆叫你斩得明白得了。嘿呦，这臭脚老婆养的胖子，范事儿范事儿，今儿啊，该着的放在咱手里。那怎么着？咱想个辙，收拾收拾他。那当然了呀，这该死的胖子，咱们是得好好拾掇他一顿。木呀，那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就这么办，你看如何？这展平听了一乐，嘿呦，行，冯兄啊，你可真够坏的。我看以后我就叫你冯的坏水得了。乌鸦太难听了，咱改个称呼行不行啊？这俩人还斗嘴呢，但甭管怎么样啊，计划已定。 就这样，几天之后啊，又是该采买的日子了。咱们说范荣华府上啊，您看吧，又养的鸡鸭，又采野菜，但是啊，好多东西啊，生活必需品，他还没法自己解决。

尤其像什么米呀、面呢、盐呢，这都得靠买呀。这活呢，就归账房先生范事儿。咱们且说这范事儿啊，领了几两银子，起了个大早，哎，走了。等到晚上啊，范事儿拎着才买的东西，哎呦，还喝了几两小酒，往回就走。这走着走着，经过一片树林。要说呢，范事儿每次才买东西，都得经过这儿，这必经之路啊，也没什么怕的。所以这家伙哼着小曲儿继续走，啷哩个啷，啷哩个啷，走着走着，这范事儿发现不对了，怎么回事？这后脖梗子一阵一阵的发凉，似乎啊是有人给他吹气儿呢。这范事儿当时啊汗毛都炸起来了，赶紧回头看，谁呀？到底是谁呀？这看了几眼呢，后头没人。范事儿一琢磨，啊，也许是我这疑心病太重了，接着走吧。哎，这家伙把头转过来，刚要走，好嘛，只见面前呢站着俩大鬼，一个面色惨白，一个面色蜡黄，这舌头都耷了老长，衣衫破烂，两手平身，就跟那从坟地里爬出来的鬼相似。这范事儿一看，魂儿都吓飞了，我的妈呀，听说这林子里呀还埋过死人，哎呦，我走那么多次也没碰上过呀，哎，这是不是这两天又有冤死的人给埋在这儿了？哎呦，您可别找我麻烦呢。想到这儿，范氏这家伙呀扑通跪下了，二位鬼爷爷，我知道你们死的冤，可这不干小人的事儿啊，只要您放过小人，我回去一定给您二位准备供果，还给您上几柱好香，求求您了，放过小人吧。只见那白脸鬼呀，突然往前蹦蹦蹦了两步，说话了：“范事儿，你坑害了安乐宫这么多年，知不知道折了多少寿数？今儿啊，是你阳寿尽了，阎王爷呀，命我们前来拿你，让你下十八层地狱。”这白脸鬼说完呢，黄脸鬼也跳过来了，这一伸手，从腰里掏出铁链子，哗楞，就把那另一头啊扔给白脸鬼，俩人过来就要锁这范事儿。这范事儿吓得俩腿直哆嗦，二位鬼爷爷，二位鬼爷爷，哎呦，您饶了小人吧，小人再也不敢了。哎呦，您要不把小人带走，这什么条件我都能答应。这时候白脸鬼听明白了，一晃脑袋，那好，你就说说你坑了安乐公的钱都藏在哪儿了，只要你说了实话，我们还能在阎王面前给你开脱开脱，少折你两年阳寿，让你将功补过。范事儿今儿个那是给吓着了，赶紧把衣服脱了，刺啦，把这衣服的里子给扯开一块，哆哆嗦嗦的拿出几张银票，爷爷爷爷，今儿我就带这么多了，哎呦，剩下的在银号里。哎呀，小人呢也是被逼无奈，得养家糊口啊。哎呦，真的，我没贪范千岁多少银子。哎，这银票拿出来，那黄脸鬼一看呢，一把给抢过来了，稍微在手头点了点，

接着这一把自己那脸撕下去了。这范氏定睛一看，好嘛，这哪是鬼呀，分明就是安乐府新来的护卫冯焕。再看冯焕呢，把手里那银票晃一晃，乌鸦胖子，嘿，你看我是谁，你看清了吗？

上当了。这会儿他呀，跟泄了气的皮球相似。再看看那白脸鬼，这会儿啊，他也把那假脸撕下去了，不是别人，展平。范婶一看呢，知道情况不妙，只能舔着脸求情了。哎，二位大侠，手下留情啊，您千万别把这件事告诉范千岁，不然我……这冯焕不容他说完呢，乌鸦混账无比高粉臭脚老喷痒的，怎么着范事还想说什么呀？你跟安乐公这儿没少捞啊，这银票500两啊，你说还有跟银号里的，说吧，你到底贪污了多少银子，还不给我从实招来。哎，没多少啊。嘿，我说二位大侠呀，只要您们不说我的事儿，我这儿自有一份人心送上。嘿，哎，我跟你们说呀，那安乐公啊，那根本就是个傻子，哎呦，可好糊弄了。这以后上头来了钱，咱二一天作五平分，您二位看这样行吗？这话说完呢，展平急了呀。展平正义感非常强，好你个范事儿，简直可恶至极呀！今儿你官司犯了，还敢贿赂我们？我告诉你啊，爷们不缺这钱，今儿我们是专程来收拾你的。乌鸦没错，这些天呢，把我们哥俩饿得跟三孙子似的，钱你全卷跑了，想放你呀，没门儿！今儿个我们宰了你啊！不，剐零碎了你！这范婶一看呢，知道情况不妙，赶紧又跪下了：“爷爷，爷爷！”千万别杀我，我都听你们的还不行吗？这会儿展平在旁边一看，这心里有了点计较，这事儿啊令人生气，没跑。但是啊，千万别这时候闹出人命。这范事儿，你别管怎么样，那是安乐公范荣华的老手下，比我们资历要老啊。好嘛，我们这刚一来把老人给宰了，这事儿啊传出去好说不好听。想到这儿，展平一伸手把冯焕给拦住了。哎，兄弟，等等，乌鸦展平，你要干什么？哎，我说兄弟啊，这胖子罪过再大，怎么着呀，也是安乐公那儿的老人，咱们现在先别杀他。这样啊，咱把他捆起来，就捆在这儿，跑不了就行。咱回去先禀报安乐公，再做处置。不然的话呀，咱私下处置了他呀，挺容易。就怕安乐公一生气，你说咱俩这将来还跟不跟这儿待了呀？乌鸦也对，哎呦，展得明白呀，你还真是挺明白的。那咱也不能便宜了他，来，你帮帮我，咱俩把他捆树上去。哎，没问题，这我来。展平一个箭步窜上来，砰，拿手一掐这范氏的寸关尺，这是穴位，这使劲一捏，这范氏啊，当时半边身子都麻了。哎，大侠，你轻点儿。轻点儿，行，你先往这边走。哎，听我的，我就轻点儿。来，走。现在范氏不听话也不行了，这稍微一正绷，浑身发麻，只能是随着展平啊，往一棵大树那儿走。这会儿呢，冯焕把那绳子也准备好了，三下五除二，把这范氏绑了个结实。不过冯焕这绑法也着实够缺德的，他呢知道展平有劲儿啊，让那展平啊把范氏

0: 拎起来一点儿，然后捆上。这么一捆呢，范氏的俩脚挨不着地，你想逃的话呀，难度也是大大增加。这还不说，冯焕这捆的时候特意只把范氏的左胳膊绑到手腕，手掌露出来。等别的地儿捆完了呀，冯焕直接嘣儿把范氏这大扳指给拔下来了。母呀，范氏啊，我看你这大扳指可不错呀，哎，归我了。这一拿扳指，范氏当时眼睛都瞪起来了。爷爷，您还我的扳指！母呀，哎呀，看来这扳指对你挺重要啊。既然你这么说呀，我更得要了呀。说着，这冯焕是真没客气，直接把这扳指放兜里了。这范氏当时哭了呀，爷爷，我求您了，爷爷，把这扳指还给我吧，这是我亲爷爷留给我唯一的遗物了，没了他呀，我也不活了，求求你呀、啊！
1: 好嘛，这顿哭啊！展平一看呢，有点于心不忍。咱们说展平这人呢，心肠还真软，赶紧过来，哎，冯焕，得了得了，咱呢也就治治他。你看啊，咱500两银子都拿到手了，还缺这一扳指吗？到时候你要喜欢，咱就拿这些钱到镇上去，够做好几个的呀。冯焕听了呢，他一琢磨，也是，干嘛较劲呢？于是回来一瞪那范氏，母呀，范氏，既然我兄弟给你求情，那今儿爷爷可就开开恩，把那祖传的扳指我还给你。不过你这残头萝卜胖子，你是认打还是认罚呀？这范氏还不太明白。哎，大侠大侠，这认打怎么讲？这认罚又怎么讲啊？无呀，认打呀，容易呀，我们就打你100棍。要是认罚，嘿嘿，反正你是个混账乌鳖羔子，那我就在你手上啊刻只乌龟，嘿，你自己选。我这范氏犹豫了半天，那还是刻乌龟吧，我认罚。乌鸦，好嘞。这冯焕手真快，直接掏出匕首，蹭蹭蹭就在这范氏的左手背上刻了只乌龟。范氏疼的那是嗷嗷直叫啊。这冯焕听了也心烦，没废话，噌把他那扳指塞嘴里了。好嘛，这回范氏更痛苦了，嘴里塞进他那扳指，说不出话来，是口水直流，就是出不了声啊。这会儿呢，冯焕也刻完了，转手砰把那匕首贴着范氏的咽喉扎进了树里。母呀，可恶的胖子，爷爷我今儿也算履行诺言，扳指还你了，你呀就跟那儿乖乖待一会儿，我们回去禀报安乐宫，过一阵儿再来处置你。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一会儿自己不小心滑下来，匕首抹了你的脖子，那只能算你自己倒霉呀。咱得明白，咱走。这展平在旁边啊看得真真的，他看完呢呵呵之乐。哎呦，这冯焕真够坏的。不过呢，展平转念一想，这也好啊，让这范氏吃点苦头啊，我看不错。所以他呀在旁边看着就没管。这冯焕呢料理完毕，展平这才过来。哎，我说冯的坏水啊，你小子呀是真够坏的。你说这范氏一会儿一不留神真把自己脖子给抹了，咱能交代吗？ 乌鸦斩得明白，你就放心吧。就我插那位置，我有数，最多给那臭脚老婆养的范事儿放放血，杀不了他。咱呢，去去就回，也算帮着范千岁干点事儿。走吧。这俩人说着，快马加鞭，赶紧往草桥镇跑。咱们书中代言的展平不用说了，轻功很棒啊，跑起来那是12个字的跑字功，磕膝盖打前胸，脚后跟打屁股蛋，那是速度极快。而咱们说冯焕呢，您别看呢这手轻功啊他不灵，但是呢展平在前头跑他也没落下。这展平一看还真有点惊奇，好嘛，冯焕这动作虽然不标准，但这速度可够快的呀，他这怎么练出来的呢？咱们书中代言呢，冯焕能有这手功夫也不是因为别的，冯焕这孩子呀，从小就淘气，招猫递狗，外加打小朋友，所以呀，动不动就被自己爹或者朋友的爹追着揍，反正没别的，想要不挨揍那只能跑啊，跑慢了没别的，被逮着一顿胖揍。这跑快了呀好一些，钻进深山，等过两天呢爹脾气消了，哎，再回家。这样一来呀，你想逃这顿打那还是逃不了的，但是打得能轻点。也就因为这个吧，冯焕人家把脚程也练出来了，虽然呢穿房越脊这还不灵，但论跑他呀真不输给展平。就这样俩人呢一路飞奔，等到这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啊，终于是跑回了安乐府。这俩人还琢磨呢，哎呀，现在这么早，这范千岁是不是还没起床呢？哎呀，这怎么跟他说呢？可等进了安乐府这大门呢，俩人一看，好嘛，范荣华呀，正在院中。展平和冯焕呢，调理了那个范事儿，但是呢，俩人也没敢造次，就把他绑在半截的树林之中，没杀他。因为俩人琢磨，怎么着这回来呀，也得跟范荣华交代交代，人家是老人啊。就这样，俩人把范事儿捆上，跑回安乐府。这会儿呢，天刚蒙蒙亮，俩人这一琢磨，哎呀，安乐宫是不是还没起呢？这我们要不要一会儿再说呢？哎，等进了安乐府的大门一看，好嘛，范荣华呀手持笤帚就在院里呀扫地呢。这展平和冯焕一瞅啊，是又气又乐，哎呦，这范千岁还真行啊，什么活都自己干，舍不得找个下人呢。啊，当然了啊，就冲他给的那点工资也没人乐意给他当亲随呀。这会儿呢俩人进门，范荣华一瞅，哎，二位老弟，你们这干什么去了？哦，我明白了，你们早上出去练功去了吧？感觉怎么样啊？一会儿洗洗啊，准备吃早饭，你们要不饿呀可以少吃点啊，我算这日子呀，范事儿今儿上午就能回得来，中午咱们吃顿好的。展平冯焕这一听，好嘛，你还想着你那范事儿呢，嘿嘿，你可不知道啊，他今儿就犯到我们手里了。这话得谁说呢？冯焕跟那儿一使眼色，展平明白了，赶紧过来就说，哎，安乐公范千岁啊，我们有事要跟您说。啊， 什么事儿？我不跟你们说了吗？叫我

哎呦，好，哥哥啊，咱真有要紧的事儿，您过来。这范荣华一看，俩人呢，面目表情十分严肃，觉得呀，这事儿可能不小，赶紧呢，把笤帚撇了，仨人呢，回到正堂屋，一人拉一凳子坐下。这展平啊，坐下之后，从怀里这一伸手，噌，把搜出来那银票掏出来了。安乐公，您看看。这范荣华一瞅，什么玩意儿？拿到手里呀，又是一顿看。咱们书中代言的，范荣华这么些年呢，根本没出过草桥镇。他见那银子呀，也就是那么几小个碎块，这银票啊，他见都没见过，所以他不明白这什么东西。冯焕在旁边一瞅，气得鼻子都歪了。好嘛，我们这范千岁什么都不认识。行行行，那我指点指点他。冯焕过来，吴呀，范千岁呀，您看见没？这东西是银票啊，银票。哦，是不是能兑换银子那东西？这多少钱的？500两。500两。范荣华当时吓得咣放了一屁，那银票也跟着了火一样，当时拿不住了。哎，你们说，你们哪儿来那么多钱呢？啊，是不是出去抢劫了？冯焕一乐，母鸭范千岁呀，是，我们是去抢劫了，不过我们劫的这位啊，不是别人，那是您的一位熟人呢。啊，我的熟人？没错啊，就您那上房先生范事儿。范事儿，那你们更不应该。哎，对呀，这范事儿哪儿来这么多钱呢？展平一听啊，不容易，终于反应过来了。哎呦，赶紧过来。哎，安乐公啊，不，大哥，我们呀有下情回禀，您哪是不知道，我们可听说过呀，以您这爵位等级，朝廷啊绝不可能一年只给您120两银子，那不成打发要饭的了吗？具体的呀，当然我也不清楚，但是我听我三爷爷展昭、展雄飞说过，像就您这公爵级别的，每年的供奉少说是2000两银子。这我也想问问啊，就这范事儿在您府上几年了呀？这范荣华一听啊，掐着手指头一算，大概能有3-4年。冯焕一听，一蹦3尺高啊，乌呀，范千岁，那这个混账乌鳖羔子贪了好几千两啊，我要早知道这情况，不能饶了他，那是吃他的肉，扒他的皮，抽他的筋。展平在旁边一听，赶紧劝吧。哎，得，兄弟，你也别生气啊，贪图荣华富贵没个好，这范事儿不也一样吗？老话说得好啊，做人莫学福临宫，荣华富贵终成空啊。他们俩在这吵吵，范荣华呢一脸不信。不可能吧，兄弟，我觉得范事儿他呀应该不至于，而且就现代生活状态我很满意呀，至少比我那会儿当地保强多了。咱这个呢，天天吃皇粮，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多快活呀。范荣华一说这个，展平、冯焕气得差点没摔出去。好嘛，我们这安乐公啊还真是容易满足啊。不过这也好，你对他呀可以完全放心，就这号人呢不会出去为非作歹。不过呢，对现在这情况，展平已经没脾气了，你怎么

说呀，它都不出火。可冯焕不一样，这家伙鬼主意多，他一看这范荣华呀，还觉得挺满足。他呢，反嘴来一句：“乌鸦，我说大哥呀，我就问问啊，您这么多钱没了，您不心疼？好好好，那咱们且算您大方。可这算一算，这数目不少啊，好几千两银子呀。范胜这家伙要是拿这银子干点什么坏事儿，也没准儿啊。到时候人家一查，钱呢是您范千岁的，这不等于是您让他办的坏事儿吗？啊，至少来说呀，朝廷揪下来，您最轻是失察之罪。这范胜呢，管家一个，砍了就砍了。可是老百姓得戳着脊梁骨骂您，您说冤不冤呢？哎，这话一说呀，管用。范荣华这人呢，容易满足没错，但是内心之中那也是正义感爆棚啊。他呀，最受不了人家戳着脊梁骨子骂，所以啊，冯焕这一击管用了。范荣华这眼睛瞪起来了，哎，这我还真没想到啊！好，这个范事儿啊，吃我的，喝我的，拿我的，到时候啊，还得说我指使他办坏事，不像话！哎，我问你们，范事儿这家伙跟哪儿呢？展平一看，赶紧回复：“安乐公放心，我们呀，把他绑在半截那树林里头了。”好好好，那你们稍等等啊，我拿点东西咱一块儿走。我呀要亲自问问这家伙都拿我那钱干什么了，别到时候办出点坏事我也跟他受连累。乌鸦范千岁您放心吧，今儿个我们陪您去好好调理调理这个范事儿，嘿嘿，到时候他乖乖交代还则罢了，不交代我就往他脑门上刻乌龟，他要再不说，嘿嘿，他这手指头脚趾头那就得少几个。话说到这儿，展平打心里头佩服，好嘛，这冯的坏水这嘴呀，真好使。这要单凭我一个人呢，真拿这范千岁没辙。咱们书说简短的，范荣华这边呢，准备准备。说实话呀，他没什么拿的，也就是拿着他那追魂罗，还有九曲弯弯棍儿，拿好了，仨人出了门。咱们说这范荣华呢，以前呢穷苦人出身，绝不是那养尊处优的富二代，所以论起脚程来，他也不错。虽说呀，比不了展平和冯焕，但你一般人跟他比呀，还真不行。就这样，仨人呢，脚程加紧，就当天傍晚那个时候，哎，赶到了半截那片树林之中。这仨人鼓足了气，要好好审审这范事儿。可是呢，等进到这树林之中一看，没人了，之前绑人那绳子还有插树上那匕首啊，就在地下散着呢。展平一瞅，哎，怎么回事啊？赶紧过去一检查，嘿，好嘛，这绳子呀是齐齐整整，让人家拿匕首给割断的。由此可见呢，这范事儿明显是让人救走了呀，这谁干的呀？没人明白。这范荣华瞅了瞅眼前，他不傻呀，明白范事儿跑了。他呀气的是捶胸顿足，哎呀呀呀，可恶的范事儿，你怎么跑了？你这让我怎么办呢？你拿着我的钱到处办坏事，还把屎盆子扣我脑袋上。
樊荣华呀，

是真生气。展平一看，赶紧安慰吧：“大哥，大哥，您呢？别担心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事儿也好办。反正咱有证据在手。这样啊，您先回草桥镇歇两天，我和冯焕呢，马上起身赶奔开封府，找包大人呢，要一封海捕文书。到时候啊，再撒下几个精干的校尉。”这犯事儿，就是他跑到天涯海角，也得给抓回来伏法。模样没错，大哥呀，您就放心吧，我们这就走。等等，范荣华一招手：“二位老弟呀，说实话呀，这些年我都没去开封，既然你们说要去，那我也跟着，顺便看看我那俩哥哥。”这俩人一听啊，俩哥哥，这安乐公是家中独子，光棍一个人呢，他哪来的哥哥呀？还有俩？正琢磨着呢，展平一拍脑门，对，想起来了，哎呀，我们这范千岁那是李太妃的干儿子，那李太妃那儿子呢是当今天子，而且这个李太妃呀，因为包大人草桥断后之功，把包大人呢也收了当干儿子。这么算起来，可不俩吗？都是我们这范千岁的干哥哥。想到这儿，展平赶紧把这情况跟冯焕说了。冯焕听完呢，脖子上直冒凉气。哎呦，好嘛，得亏我们呀没跟范千岁细究这辈分，不然的话呀，包大人跟南侠展昭称兄道弟，那我们岂不得管人家叫爷爷吗？嘿呦，太可怕了，叫不出口啊。当然了，这是心里想，冯焕他不会说出来，但是呢，仨人记忆已定，那说走就走啊，直奔开封府。这范荣华呀，也别说，心还挺宽，他明白自己那安乐府里啊也没什么贵重的东西，哎呀，等我们到了开封府，找个人回去报信儿就行啊，让邻居那刘老头啊帮我看看门，反正就鸡呀鸭呀鹅呀，也就这些东西，不要紧。就这样，仨人呢往开封便走。要说呀，这草桥镇离开封府多远呢？大概300里左右，这距离可不近呢。不过好在范荣华吃得了这苦，仨人呢脚程加紧，大概2天的功夫就到了那开封府。等到了开封啊，展平冯焕还美呢，哎呀，这些日子呀真不容易，在我们这大哥安乐公那儿饿得我们眼睛都绿了，哎呦，今儿到了开封啊，我们能开开荤，嘿嘿，挺好啊。当然了啊，见着我们那些长辈啊，我们也得吐槽吐槽，这给我们介绍的什么工作呀，连吃顿好饭呢那都不可能。俩人呢正这么想着呢，该进开封府那城门了。哎，俩人心里还多少有点害怕，这不为别的，上次展平冯焕痛打庞太师的管家庞光，这事儿啊当时闹得挺大，哎呀，也不知道包大人给我们了结了没有啊，万一没有好吗，我们呢也是通缉犯，我们来是要报案的，自己是通缉犯，那谁信呢？所以啊，仨人没敢进城，展平拖住范荣华，冯焕呢就上城门口学嘛去，有那个布告栏，通缉谁谁谁，那有画影图形。冯焕呢到那儿找了半天，没有，哎，这回放心了。看来这包

是给我们摆平了。行，走。就这样，仨人呢就到了这开封府门口。可是呢，一看这大门，展平和冯焕呢更感觉奇怪。要说这包大人呢，那是高官呢，龙图阁大学士，开封府府尹，中央地方政务那都是一把抓的。平常啊，那告状的呀，跑公务的，人来人往，几乎啊能把开封府那门槛给踏平了。今天一看，好嘛，门口啊凄凉无比，只有俩人跟那站岗，这儿站着还闲得直打哈欠。展平和冯焕不明白，我们上次来也没这样。嗯，展平赶紧过来问话，这位兄弟请了。门口站岗的一听，有人来了，赶紧呢振作振作精神。哎，您好您好，你们这儿有什么事儿吗？是告状呢还是举报谁呀？我们开封府一并受理。这展平一看呢，二位二位，我们呀不是别人，咱都是自己人呢。就这位啊，安乐公范荣华，范千岁。我呢叫展平，是四品带刀护卫展昭的侄孙。这位呢叫冯焕，是六品带刀护卫冯渊的侄子。我们呀想见一下包大人，还有各位叔叔大爷，烦劳您通禀一声。展平这一介绍，门卫一听，啊，范千岁，哎呦，小人们有眼不识泰山，哎呦，给您磕头了。俩人呢跪下真要磕，也别说范荣华没架子，赶紧过来用手相搀。哎，别介别介，我可受不起啊，我问问你啊，包大人呢？哎，回安乐宫的话，包大人出差了。嗯，仨人一听不对呀，包大人身为开封府府尹，龙图阁大学士，公事繁忙，平常啊那不可能轻动啊，这出什么差了呀？等再问怎么回事，门卫说了，哎呦，安乐宫啊，展平冯焕，哎呦，这事儿我们也不清楚啊，只听说呀，是华州一带黄河决口，包大人去那儿了。哎，对对对，我们这儿四品护卫蒋平蒋的人留守呢，要不具体事儿您问问他得了。展平在旁边一听啊，这也行啊，我们这蒋四爷爷年轻时候绰号翻江鼠，水性极佳呀，而且足智多谋，那在五蜀之中啊是智慧担当。可这后来开封府这些校尉，这蒋平啊也算个智囊，这包大人要有急事让蒋平留守太合适了。所以啊，展平赶紧一拱手，好好好，二位啊，那就烦劳你们通禀我蒋四爷爷，我们有事要见他。哎，行行行行行，范千岁，二位兄弟，你们这也不是外人，这样啊，你们先去二堂等等，我呀去禀报蒋大人。咱们这儿也多说一句，这衙门口里头啊分大堂和二堂，大堂是公开的，从门口一看那是一目了然。平常呢包大人跟那儿审案，百姓随时可以围观，就这么好。但是呢这审案的时候难保就有那不能让人知道的细节，尤其在结案之前不能往出散。怎么办呢？哎，到二堂审。二堂啊是密审的地方，当然了啊，熟人也能跟这儿会见。就这样，

0: 范荣华、展平、冯焕仨人啊，迈步进了二堂。这冯焕还跟范荣华斗呢，怎么样啊，范千岁，看开封府那气势不错吧？嘿，您呢，公爵身份论起来呀，比包大人也不次，可您那安乐府跟包大人在开封府那能比吗？这范荣华也实诚，那一扑了脑袋，哎，冯焕呢，你这话就不对了，我一天吃多少啊，不就那么些吗？多吃多造粪，我能住多的地方，能摆个床也就得了，这剩下的再多那就纯属多余。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3: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年来，我市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主线，四大产业集群成势成型。其中，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构建起规上企业引领、高新技术企业支撑、专精特新企业攻坚的雁阵式发展格局，几聚燕达集团、神威药业、思盟药业、博辉生物等一批龙头企业。在完善的产业生态当中，河北益安创业孵化器充分发挥专业平台作用，承接北京医疗科创成果落地转化，培育一大批医疗器械初创企业，成为助推我市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河北益安奥美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医疗器械生产企业，也是最早一批入驻益安孵化器的企业。据介绍，企业配备现代化工业生产设备，拥有6条自动化生产线、53台核心生产设备，生产工艺成熟，生产流程规范，具备规模化、标准化生产能力。据了解，益安创业孵化器近年来累计培育医疗科技企业17家，孵化成功率达到85%。河北唯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三河市乐飞电子产品有限公司等一批早期孵化企业，在平台扶持之下不断壮大，现已在我市购置自有厂房，实现了从孵化到毕业的跨越式发展。目前，孵化器还有7家新引进的医疗企业，部分企业已经步入发展快车道，部分企业正在加紧装修筹备投产。凭借扎实的孵化成效，益安孵化器2016年获评河北省省级专业科技企业孵化器，先后成为一带一路国际留学生创业实习基地、廊坊市协同创新基地、廊坊市双创基地，在省市科技部门组织的多次孵化器综合评定当中均获评优级。搭平台聚创新育企业，益安创业孵化器充分发挥专业化平台优势，持续打通北京研发三合转化创新链条，源源不断培育医疗器械领域市场主体，完善生物医药全链条产业生态。我市也将持续做强梯度培育体系，布植创新创业沃土，不断壮大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集群，为加快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力量。
3: 近日，市图书馆组织北京三河两地31组亲子家庭走进康恒再生能源有限公司，开展垃圾变形记主题科普研学活动，带领孩子们近距离探秘垃圾处理工艺，直观感受变废为宝的绿色科技魅力。活动现场，专业讲解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直观清晰的工艺展示，为大家系统讲解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再利用的完整流程。围绕垃圾分类重要意义、垃圾焚烧发电原理、再生建材生产应用等科普知识，深入浅出解答大家关心的环保问题。从垃圾统一回收、精细分类、无害化处置，到焚烧发电、废料再生利用的全链条工序，让青少年全面了解现代化垃圾处理的科学流程，打破了对生活垃圾的传统固有认知。研学过程氛围浓厚、互动热烈，孩子们认真聆听讲解，细致观察设备运行，踊跃举手提问，在沉浸式实景体验中学习环保知识，感知科技力量，切实读懂绿色低碳生活的重要意义。
1: 在我市文艺与体育领域，长乐本名杜海，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耕耘者、传承者与奉献者。他跨界乒乓体育、原创音乐、非遗曲艺、书法艺术多个领域，不仅屡获殊荣，登上了央视舞台，更扎根乡土，心系公益，常态化开设免费公益课堂，以文艺之力温暖基层，用多年坚守赋能家乡文体事业发展。长乐1965年生于我市高楼镇城关营村，1985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曾担任央视农业军事频道栏目执行编导。如今，他身兼是音乐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德亨仁厚俱乐部艺术总监、长乐爱心艺术团团长等职，在多个领域绽放光彩。在乒乓球领域，长乐已深耕41年。自2017年底起，他常态化开设免费乒乓球公益公开课，零门槛接纳热爱乒乓球运动的市民与青少年，传授专业技巧，普及运动知识。这份坚持从未间断，为三河及廊坊地区乒乓球运动储备了大量后备人才，筑牢了人才根基。深耕体育与公益美誉的同时，长乐潜心钻研文艺技艺。作为中国书法协会会员、中国原创音乐家协会会员， 他师承京东大鼓名家崔继昌，专注于非遗曲艺的传承与创新。他常年奔走于非遗下乡文化惠民一线，让传统曲艺扎根乡村，走进群众生活。深耕艺术更深耕公益，长乐牵头组建长乐爱心艺术团，并担任华艺新联心艺术团业务团长，数十年如一日行走在公益义演路上。他带队走进军营慰问官兵，深入养老院医院关爱老人，奔赴偏远乡村为困难家庭送温暖。他用文艺力量践行社会责任，回馈家乡百姓。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2: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付。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

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了。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

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2: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

0: 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 2.6%， 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 5%， 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6.9%， 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 5%， 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7.3%， 速度较快。
4: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 1.5%， 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0: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 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1、2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6: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2: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0: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8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0: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2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2: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4天， 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

0: 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57.6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0: 近日，2026年廊坊市人工智能训练师数据标注员职业技能大赛在我市举办。大赛以治标赋能、数创未来为主题，深入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部署，聚焦数字经济产业发展需求，依托职业技能竞赛平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业，全力推动全市数据标注产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职业技能竞赛的示范引领作用，夯实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根基。本次竞赛精准对标人工智能产业前沿发展需求，赛事考核专业性强、覆盖面广、实战度高。大赛创新设置视频标注、语音标注、图片标注、文本标注、3D 点云标注五大实操赛道，所有竞赛场景紧密贴合自动驾驶、智能人机交互、图像识别、大模型训练、三维建模等主流行业实际应用场景，全方位检验参赛选手的实操能力与专业素养。据了解，本次大赛严格参照人工智能训练师国家职业标准三级高级工考核要求组织命题，同时融入部分技师层级考核内容，结合行业技术迭代趋势，增设多项前沿技术考点。赛事采用理论知识加实操技能的综合考核模式，总成绩按照理论知识占比30%，实操技能占比70%的权重核算。赛事设置学生组、职工组两大竞赛组别，为单人竞技赛事，整体赛程分为初赛、市级决赛两个阶段，赛事体系科学规范、公平公正。比赛期间同步举办标注赋能行业专题沙龙，汇聚政产学研各方代表，聚焦应急、能源、医疗、康养四大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痛点、堵点，研判行业需求，交流实践经验，探索数据标注赋能产业发展的新路径与新范式。
3: 近日，叶顺路街道中心二期社区联合辖区爱心人士和志愿者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为这些城市美容师送去一份特别的关怀。在慰问现场，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将矿泉水、毛巾等防暑物资送到环卫工人手中，向他们不惧酷暑、默默奉献的精神致以崇高的敬意。考虑到近期持续高温，工作人员反复叮嘱大家，在户外作业时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要注意劳逸结合，科学安排临岗时间，及时补充水分，严防中暑，确保安全作业，平安度夏。一份份清凉物资，一句句暖心叮嘱，让一线环卫工人们切实感受到了来自社区和居民的关心。大家纷纷表示，这份关怀让他们更有动力，今后将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做好环境卫生保障工作。下一步，中心二期社区将继续关注户外劳动者的实际需求，把关爱服务常态化。同时，社区也呼吁广大居民尊重环卫工人的劳动成果，不乱扔垃圾，做好垃圾分类，让我们共同维护这座城市的美丽与文明。
0: 近日，居阳西街道开展居阁欢歌文化润心主题戏曲展演活动，将传统国粹送到居民家门口，点亮夏日邻里生活。节目涵盖评剧、京剧两大剧种，会稽姑娘唱腔质朴动人，贴近生活，通俗易懂。金沙江畔小酸岛，曲调婉转悠扬，演绎红色经典情怀。秦香莲与驸马打坐唱段铿锵有力，尽显传统戏曲的正气风骨。人面桃花三春杨桃，韵味悠长，温婉雅致。穆桂英挂帅三声炮响，气势恢宏，慷慨激昂，将巾帼风采展现得淋漓尽致。此外，经典京剧沙家浜选段，熟悉的旋律，精湛的演绎，瞬间点燃现场氛围，赢得台下阵阵掌声。此次活动以传统文化为纽带，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既传承弘扬了戏曲文化，又拉近了邻里距离，融洽了党群关系。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深耕文化惠民工程，常态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以文化润民心聚合力，持续激活基层治理活力，全力营造文明和谐的辖区氛围。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生命没有如果，
6: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7: 爸爸早上好。
8: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7: 好舒服呀。
8: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7: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8: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0: 近日，2026年廊坊市人工智能训练师数据标注员职业技能大赛在我市举办。大赛以治标赋能、数创未来为主题，深入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部署，聚焦数字经济产业发展需求，依托职业技能竞赛平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业，全力推动全市数据标注产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职业技能竞赛的示范引领作用，夯实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根基。本次竞赛精准对标人工智能产业前沿发展需求，赛事考核专业性强、覆盖面广、实战度高。大赛创新设置视频标注、语音标注、图片标注、文本标注、3D 点云标注五大实操赛道，所有竞赛场景紧密贴合自动驾驶、智能人机交互、图像识别、大模型训练、三维建模等主流行业实际应用场景，全方位检验参赛选手的实操能力与专业素养。据了解，本次大赛严格参照人工智能训练师国家职业标准三级高级工考核要求组织命题，同时融入部分技师层级考核内容，结合行业技术迭代趋势，增设多项前沿技术考点。赛事采用理论知识加实操技能的综合考核模式，总成绩按照理论知识占比30%，实操技能占比70%的权重核算。赛事设置学生组、职工组两大竞赛组别为单人竞技赛事，整体赛程分为初赛、市级决赛两个阶段，赛事体系科学规范、公平公正。比赛期间同步举办标注赋能行业专题沙龙，汇聚政产学研各方代表，聚焦应急、能源、医疗、康养四大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痛点、堵点，研判行业需求，交流实践经验，探索数据标注赋能产业发展的新路径与新范式。
3: 近日，叶顺路街道中青二期社区联合辖区爱心人士和志愿者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为这些城市美容师送去一份特别的关怀。在慰问现场，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将矿泉水、毛巾等防暑物资送到环卫工人手中，向他们不惧酷暑、默默奉献的精神致以崇高的敬意。考虑到近期持续高温，工作人员反复叮嘱大家，在户外作业时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要注意劳逸结合，科学安排临岗时间，及时补充水分，严防中暑，确保安全作业，平安度夏。一份份清凉物资，一句句暖心叮嘱，让一线环卫工人们切实感受到了来自社区和居民的关心。大家纷纷表示，这份关怀让他们更有动力，今后将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做好环境卫生保障工作。下一步，中兴二期社区将继续关注户外劳动者的实际需求，把关爱服务常态化。同时，社区也呼吁广大居民尊重环卫工人的劳动成果，不乱扔垃圾，做好垃圾分类，让我们共同维护这座城市的美丽与文明。
0: 近日，居阳西街道开展居阖欢歌文化润兴主题戏曲展演活动，将传统国粹送到居民家门口，点亮夏日邻里生活。节目涵盖评剧、京剧两大剧种，会稽姑娘唱腔质朴动人，贴近生活，通俗易懂。金沙江畔小酸枣曲调婉转悠扬，演绎红色经典情怀。秦香莲与驸马打坐唱段铿锵有力，尽显传统戏曲的正气风骨。人面桃花、三春杨桃韵味悠长，温婉雅致。穆桂英挂帅，三声炮响，气势。